0: 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划定了“十五五”时期的治污路线图。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规模优，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来听报道。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5: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四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4: 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昨天民政局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涉及应急救援、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扰乱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消息，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团来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7月13号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 其中针对超强台风巴威，各地的保险机构已接报案 4.1 万件，估损 5.4 亿元，已赔付 0.7 亿元。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长江中下游影响基本结束，长江海事局自昨天8点起解除防范台风应急响应，并同步解除长江干线湖北鄂州至安徽马鞍山段临时交通管制，标志着长江中下游段全面恢复双向通航。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北京的各大火车站的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强化安检查威力度，累计查获各类危险品15000多件，其中易燃易爆物品达5000多件。这几天有不少游客因携带超量近现代物品进站被查。来听报道。
4: 近日，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
6: 一共是有几瓶？
7: 15到50。
8: 这多少？多少毫升呢？100毫升呢？咱只能是100毫升以下的。
4: 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9: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
10: 对对对
9: 啊，咱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咱们现在经过查看的，咱们现在是300毫升，超过了车站允许携带的这个压力喷气罐标准。
4: 经过民警的解释说明，这位旅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喷罐进行自弃处理。而在北京丰台站，民警在安检口巡查时也发现有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9: 他这个是易燃易爆物品，超了多少毫升啊？
11: 超
9: 一百五毫升就不能携带了。
4: 最终该名旅客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近代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11: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旅客朋友在出行前可以对照瓶身上的容量标识进行对照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自己的行程。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

0: 查实将不予录用。惠某某存在确凿学术师范行为，其发表于核心期刊戏剧艺术的论文，通篇翻译海外学位论文，且未标注。期刊已发布撤稿声明，抄袭事实坐实，但带着明确造假记录的他仍通过学校初审进入教研岗公示名单，暴露出高校人才引进筛查机制形式化滞后化的弊病。当前多数高校招聘仅核验学历、论文数量等显性材料，未建立学术不端记录常态化主动筛查机制，重头衔光环，轻学术诚信底线，高校教研岗位承担育人与治学重任。文学研究更看重原创思考，刻意隐瞒抄袭污点，照搬外文成果，是对学术规则的严重践踏。若有学术失信者入校，既辜负潜心治学的研究者，也会败坏校园学术风气。安徽大学事后核查属于被动补救，核心期刊撤稿声明具备权威效力，相关失信记录完全可纳入招聘前置筛查，本该提前拦截问题人员，这要等待舆情发酵才开展复核，审核流程漏洞十分突出。惠某某事件并非个案，反映出不少高校引才时盲目追逐人才数量、看重学历头衔、放松品德把关的普遍问题，若不加整改，会持续出现学术失信者漏网现象。净化学术生态，事前筛查远比事后处置关键。高校招聘不能仅依靠应聘者自保材料，应主动对接期刊数据库、学术诚信公示平台，搭建常态化失信记录核查渠道，将学术污点筛查放在招聘前端。高校是学术研究与人才培育主阵地，必须严守学术诚信准入底线，扭转重履历轻品德的引才逻辑，摆脱事后被动处置的固有模式，从源头挡住学术不端人员，才能维护纯粹公正的高校学术环境。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皆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峰会。来听报道。
2: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意愿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一零四点四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高考落幕，不少考生计划相约开启毕业旅行，或是提前预订秋季开学的机票。记者获悉，东方航空面向2026届高考考生上线了暑期专属购票优惠活动，完成考生身份认证后，购买国内指定国际航线的机票，可享至高 10% 立减福利，优惠不限使用次数，出行购票均可省钱。好，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直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

0: 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一对情侣在深夜发生了争吵。这名女子呢，从酒店消防通道窗户处坠楼致重伤，之后她把男友和酒店诉至法院索要赔偿。法院将会如何判决这起健康权纠纷案呢？法律有的聊为您讲述详情。2023年4月5号凌晨1时许，何灿酒后与男友傅磊入住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某酒店。期间呢，两个人因为琐事发生了争吵。何灿在情绪激动之下离开了客房，傅磊呢随后就追了出去。傅磊找到何灿的时候，他正坐在酒店8楼的消防通道的窗台上。这两人一见面啊，就又吵了起来。争执中，何灿从这个窗台的地方呢，就坠落到了隔壁楼栋的5楼楼顶。见状，傅磊连忙联系酒店前台，并拨打报警电话与医疗急救电话求助。因为伤情严重，何灿先后2次住院接受手术治疗，产生医疗费共计24.4万余元。之后因为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何灿将傅磊和酒店诉至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呢，经过何灿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伤残程度进行鉴定。2025年2月17号，司法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何灿的坠楼与损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身体四处损伤的伤残等级分别为1处8级、3处10级。法院审理认为，何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预见酒后坐在高层消防通道窗台上的危险性，其在情绪冲动下放任危险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该对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那这个傅磊呢，作为何灿的男友，在何灿喝了酒坐在窗台上的危险情况下，没有能够安抚他的情绪，把他带离危险区域没有尽到亲密关系中的合理关照义务。傅磊的言语行为与何灿的坠楼后果呢，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外，酒店作为经营场所管理者，对入住人员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事发时，酒店值班安保人员没有能够及时发现险情并制止，消防通道窗户没有安装限位器，存在安全隐患，酒店安全管理漏洞为这个事故发生创造了一个条件，酒店呢也应该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结合各方过错程度，依法

判决，何灿自行承担 50% 的责任，傅磊承担 35% 的赔偿责任，酒店承担 15% 的赔偿责任。赔偿数额方面，法院支持何灿因伤产生的护理费、误工费以及残疾赔偿金合计 33.1 万元。在一审宣判之后呢，傅磊和酒店向乌鲁木齐市中院提起上诉，乌鲁木齐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表示，本案的判决明确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我安全注意义务，亲密关系主体间的安全关照义务，以及酒店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法律充分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但不支持将自身过失导致的风险转嫁给他人。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均负有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尤其在情绪波动、环境复杂的情况下，更应该保持克制与审慎。在此也提醒啊，这个情侣之间虽不存在法定监护或抚养义务，但是呢，基于共同相处的亲密关系，在一方情绪激动身处危险的时候，另一方负有合理的劝阻、安抚和安全提醒义务。对于酒店等经营场所来说，安全保障义务不可流于形式，必须落实到设施维护、隐患排查、警示提示、日常巡查等细节上。如果因设施缺陷、管理疏漏引发人身损害，酒店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好，稍后我们即将进入到探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欢迎来到探案时刻。当前呢，一些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呢，经常通过互联网发布轻松赚钱、佣金日结等高薪兼职广告，以跑腿取现、运送货物、代收快递等名义招募人员帮其转移赃款。这些所谓的兼职往往报酬丰厚，工作内容简单，但在其背后暗藏犯罪风险。来关注到具体案例。在2025年7月，辍学在家待业的王华通过游戏认识了一名网友李冰，而后呢，王华找李冰帮忙介绍工作，在听李冰说有运送货物的兼职，工资每天500元之后，王华随即来到北京与李冰见面。王华开始兼职之后呢，李冰为其提供了手机和折叠电动车。2025年8月，王华应李冰的要求，先后5次从不同的诈骗受害人处取得现金，随后呢将其交给李冰。王华表示呢，知道自己运送的是现金，在做完第3单的时候，发觉这些现金可能是诈骗分子的赃款，但是为了赚钱就没再多想。经查，涉案的50000元是上游电信诈骗被害人刘红的被诈骗钱款。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王华明知涉案的现金是犯罪所得，却仍然帮助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予惩处。鉴于王华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且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故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王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认识名校的校长有内部渠道，学费住宿费都帮你代缴了。一家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一条龙服务，却让近10名学生遭遇入学困境，部分学生因为及时缴纳学费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终止入学。探时刻为您讲述具体案例。2025年9月，家住在温州的李女士正在为孩子升入国际高中发愁。 经过朋友介绍呢，他认识了某留学咨询服务公司负责人刘某。交谈当中，刘某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认识上海某国际高中的校长，只需要缴纳80000元渠道费就能够安排孩子就读。见刘某说的是信誓旦旦，急于给孩子找个好出路的李女士当即转账。同年的11月，孩子收到该校的录取通知书，这让李女士对刘某的能力是深信不疑。然而随后的两个月里，刘某多次以帮忙代缴学费、特殊渠道入学需缴纳保证金、代缴宿舍费等名义不断催促李女士转账。出于信任，李女士陆续向其提供的个人账户转账了29万余元。2026年1月，孩子突然反映无法登录学校内部系统，联系校方得知，孩子的学费缴纳早已过了最晚期限，已经被终止入学了。慌了神的李女士立刻找到刘某对质，没想到对方竟伪造了一张与校长的聊天记录截图来搪塞。直到李女士亲自找到校长核实，才发现所谓的什么保证金啊、帮忙代缴啊，全都是子虚乌有，而刘某到此才承认自己挪用了资金。2026年5月6日，多次催促刘某还款无果，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到案之后，刘某交代其公司经营不善，早已是负债累累。为了填补资金的缺口，他便动起了挪用客户钱款的念头。经过公安机关初步查明，2025年10月到2026年5月之间，刘某凭借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信息差，以代办国际高中入学、出国留学、国际转学等为由，先后诈骗李女士、严同学、全同学等人，涉案金额达到100余万。其中严同学委托刘某办理海外留学事宜，在收到学校正规录取通知书后，刘某谎称可以代为缴纳语言班课程费、留位费、签证费以及学费等，又骗严同学转账了20余万。实际上呢，这笔钱并未到学校的账户，而是被刘某私自

挪用。最终，严同学因错过官方缴费的时限，无奈失去了入学资格。而这全同学在报案当中表示呢，其向海外某大学核实后发现刘某虚构了保证金等多项缴费内容。承办法官指出，与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此类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呢，往往具备一定的行业资源或信息差。他们先是通过合法途径帮助学生完成真实入学，以此建立信任。一旦家长放松了警惕，嫌疑人便以代缴疏通等名义持续敛财，甚至故意截留官方的缴费通知，导致学生因为欠费而面临退学风险。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随着中高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出国留学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呢也迎来了咨询的高峰期。在此也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服务的时候务必保持理性，警惕诈骗风险。那首先呢是严查资质，拒绝黑中介；二呢是钱款往来坚持对公转账；第三呢是信息自主，掌握申请的主动权。家长和学生在委托中介的同时，应该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以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以及缴费凭证应该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困境。那么四呢，就是留存证据，及时的报警维权。一旦发现中介存在失联、推诿或疑似诈骗行为，应该立即停止转账，保存好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果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3: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
4: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我们分手吧。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气

0: 记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1: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0: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200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寿106岁，悬壶济世81年的严振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1: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振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0: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三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三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1: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0: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正是严振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建立了自己研发的伏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伏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1: 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伏湿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0: 咱们严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同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伏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1: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0: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款严振华伏湿膏。所以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再给到您呢。
1: 1块钱就能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振华伏湿膏，抢到名额还有3重福利追加，这简直啊，要把咱们听友宠上天了。可这体验的一瓶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0: 别急呀，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伏湿膏，今天全省限定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3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呢，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每瓶只需49元，体验的不满意还能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赶紧拨打热线，想定。

0: 验名额团购吧，400710-2874，400710-2874。
1: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振华服饰膏的朋友，会发现三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其次，属属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足足11味，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啊，那叫一个精妙。最后看到厂家在贵阳，这里更能满足严振华老爷子九道工序、九次蒸制、九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践10斤道地材料熬出1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您打开5天吃完，感觉好不好啊？自己最知道。
0: 导播示意我们100个1元体验1瓶的福利，现在呢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全省限定10个团购的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咱们这个服饰膏啊，还真的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呢，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夏天呢，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湿寒赶出体外的绝佳机会。若错过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地锁在体内，再想驱湿啊，就得费上10倍的力气了。
0: 哎，没错，这湿呢就像家里的下水道，淤堵住了流不动，发出阵阵恶臭。您的身体呢也是一样，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变得卡顿，像交通堵塞一样到处亮红灯。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1: 没错，我们看到刘阿姨说了，全省1块钱体验1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真是太高兴了。刘阿姨说啊，自己和节目里说的一样，湿气大。他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期3个月吃，每天4-5块钱，轻轻松松改变。关键错过这个机会，用市场价买，那就得多花好几千呢。现在参加团购，先把优惠赚到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给退款退货，不用担心。
0: 哎，其实这个刘阿姨啊，特别聪明。他算是把咱们的活动瞧得透透的，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严振华服饰膏，我们才会做1元活动。为了能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调理好身体，我们又拿出10个不到2折的团购名额。为了能让您安心团购，我们承诺团购未开封的产品30天全额退。我们的心意呢，大家一定能够看得到，但名额您真的不一定能抢到。再次提醒拨打活动热线来进行参与，400710-2874，400710-2874。
1: 哎呀，年纪大了，这身体总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服饰膏啊，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严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1元体验是给您个机会开启祛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

0: 中国电信。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用听音的心情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福州两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4到25度。明天赣南和赣州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

0: 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
2: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1: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谢道远，无影无迹，近期综合性广播。

用听鱼的心情听资讯，我们来听一听国内的要闻资讯。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划定了“十五五”时期的治污路线图。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昨天，民政部公布九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涉及应急救援、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扰乱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

今年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拥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0: 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
1: 妈，您怎么不吃啊？
2: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3: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4: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5: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

0: 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三伏天将正式启幕啊。今年呢三伏共计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天了。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南昌伏期闷热高湿特征显著，午后对流雷雨交替出现，市民呢要做好持续防暑准备啊。按照夏至三更属头伏推算，2026年三伏时段是清晰划分的，初伏7月15号至24号为70天，中伏7月25号至8月13号长达20天，也是全年最热的时段，末伏从8月14号至23号共计10天。初伏气温稳步抬升，昼夜尚存小幅温差，是人体适应高温的一个缓冲期。那么进入中伏以后，高温会持续加码，夜间的最低温度都会持续高位，出现夜间难散热的闷蒸天气啊。末伏虽已立秋，但晴好天气下高温会反复反扑，早晚温差逐步拉大。那么每天的中午11点至16点是高温峰值时段，老人、孩童还有慢性病患者要尽量减少外出。那么户外务工人员呢，要实施错峰作业，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防暑药品。今天周三，佳琪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消费唠家常解难题。您买东西遇到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听到了一则广告不敢信，想要来去咨询投诉曝光的，或者在各个领域的消费合同当中遇到了霸王条款的，想要来曝光的啊，这些闹心事儿啊、糟心事儿啊，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说一说。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啊，您可以来添加上我们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也可以给我们一键留言，有困难找热线，有问题喊佳琪，咱们一块儿在节目当中啊，把消费里那些糟心事儿变成放心事儿。首先我们进入到热点新闻站。
4: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5: 正风航风热线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资讯。7月14号，来自江西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显示，今年1至6月，全省重点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291.31亿元。从项目类别来看，产业

展项目继续担当主力军，280个项目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782.28亿元，占年计划55.5%，超额完成半年目标。其中，锂电光伏、新能源、现代家具、装备制造等产业一马当先，完成进度分别高达68.2%、68.9%和61%，充分彰显了江西1269行动计划的蓬勃活力。当前，全省177个项目新开工项目已有115项破土动工，开工率达65%。下半年，全省上下将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抢进度，尚未开工项目抓开工，奋力夺取全年胜利。7月14号9时29分，江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记者了解到，这是江西今年发布的首个省级高温预警。同日，南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首个高温预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理论文献电视片《英雄赞歌》研讨会13号在北京举行，老红军后代代表、党史军史专家及行业代表先后发言，对《英雄赞歌》填补长征影像叙事空白的独特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并为作品的优化提升、宣传推广及后续创作提出具体建议。《英雄赞歌》由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该片抢救性留存8位老红军的绝版口述，通过实景、实物、亲历者原声的3重史料互证，留存了完整、鲜活、独家的长征影像档案。研讨交流后，《英雄赞歌》主创团队将全套8集成品母带捐赠至中央档案馆永久典藏。近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执法局获悉，自今年6月全省开展2克1微企业动态监控专项执法行动以来，道路运输安全管控质效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以往日均数十条、峰值超100条的车辆脱离监控预警线索，如今已降至日均10余条，车辆脱控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据悉，此次专项执法行动将持续至7月底，下一步全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全覆盖开展2克1微企业动态监控执法检查，对问题突出的企业及属地执法机构进行约谈督办，持续推动风险隐患闭环管控，坚决堵塞监管漏洞，全力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景德镇多维度共建共享、打造降本增效瓷都新范式等3个案例入选。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的背后，始终有一道待解难题，如何实现版权的有效保护与价值转化。针对痛点，景德镇市依托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纵深推进国家区块链加版权特色领域创新应用试点，通过构建数字认同、协同保护、转化运用3大机制，打开版权保护应用新维度，形成具有景德镇特色的版权保护应用模式。法医学学术前沿与学科建设研讨会近日在赣南医科大学举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公安系统、省市司法鉴定协会的200多位专家及相关代表，围绕法医学前沿课题和学科建设展开深入研讨。昨天，奔跑吧赣婆少年江西省第3届百县青少年羽毛球运动会在南昌市新建区开赛，比赛将持续至16号。今年夏季，南昌市人社部门升级推出红飘人才会夜市系列招聘会，将就业服务深度嵌入夜经济场景，凭借更近、更准、更实的服务优势，让市民做到纳凉逛街与求职择业两不误。近期，

青山湖区、南昌经开区、湾里管理局陆续启幕专场活动，以轻松开放的氛围、贴心多元的服务，为南昌夏夜绘就温暖的引才底色。此外，每场招聘会同步设置人社政策咨询专区，推行政策加招聘同步服务，把就业扶持政策送到群众眼前。现场还提供简历指导、职业规划、劳动维权咨询等免费服务，构建起一站式就业服务闭环。据悉，本次系列招聘会的所有岗位信息、活动排期已上线红城就业通小程序、红漂人才会专栏，市民可随时线上查询，有用工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平台完成资质认证后预约场次，实现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正风航风热线热点新闻站，接下来带大家关注国内资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江西等10个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民政部昨天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涉及应急救援、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扰乱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支持家居家电消费智能化升级，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促进智能家居设备互联互通，推动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发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昨天16时，国家防总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河南新能源汽车、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十四五”时期，海南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保有量占比已分别居全国省级地区第一、第二位。昨天，一项突破性输电线路巡检技术在云南红河州建水县得以实现。无人机在全程无 4G、5G 信号且无地面差分定位辅助的条件下，直连卫星完成输电线路自主巡检，这是我国首次攻克无人机在无信号区巡检难题，精度达到实用化水平。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昨天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7月14号，新疆阿克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7月13号，阿克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阿克苏市红海水产店销售过期冷冻食品问题，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赶赴涉事企业开展现场核查，依法依规查扣问题食品，目前已依法立案调查，表示将从重从严，快速查办，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置情况。欧洲极端高温持续，法国空调需求激增，美的近日承接的法国客户20000台移动空调紧急追加订单已悉数发运，首次采用跨境陆运方案，约15天可送达，整体交付周期较海运减半。7月14号凌晨，现货黄金再次跳水，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214元，较前一日跌24元。老凤祥报每克1216元，跌24元。老庙黄金报每克1217元，跌20元。然而，7月14号晚间，贵金属市场集体走强，现货黄金涨超2%。7月12号，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

0: 各市薯片中发现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有网友指出可能是质检样品用于跟踪检验生产过程，但未获得官方确认。在7月13号晚间，乐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当事消费者透露，家人吃过几片涉事薯片，目前身体没有出现异样，他希望了解其原因及食用安全性。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现象，近期饮料、薯片、饼干等品牌因推出零食渠道限定专属产品引发争议。以康师傅茉莉蜜茶为例，商超标准款是500毫升一瓶，售价2.3元，零售量贩店好想来销售的版本容量缩减到了468毫升，售价仅便宜1毛钱，按单位容量计算反而更贵了。消费者吐槽这类渠道特供缩水款外观与标品几乎一致，标价看似更低，实则单价更贵，制造低价假象。好想来方面回应称，468毫升款属于品牌与上游供应商合作的特供商品。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您在消费领域遇到了闹心的，想要来去咨询投诉或者曝光的一些线索，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已经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我们呢还有一个微信，大家向我们反映的事情啊，如果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啊，微信您可以搜索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这儿也可以给我们一键留言诉详情。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近日啊，浙江绍兴有一位消费者张女士，她投诉了，说她购买了仅21天的行驶里程只有300余公里的特斯拉 Model Y， 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停车的时候啊，突发制动故障，车辆剧烈抖动并弹出了故障提示。尽管特斯拉售后检测之后认定是系统误报，硬件无碍，但是张女士对安全还是心存顾虑，坚持要求退车，双方到现在没有达成一致。这事儿各位怎么看呢？据消费者张女士现场复述啊，她是在7月4号的傍晚驾车驶入到小区的地下车库，准备倒车入位的。当她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踏板异常僵硬，根本无法下压，同时整车开始持续剧烈抖动，踏板处呢还传出来持续的嘟嘟的震动反馈。 与此同时，中控屏连续弹出两条警告信息，能量制动辅助效果下降，与车身稳定控制已禁用，车辆随即就没有办法再前进啊，或者后退啊，就完全丧失了行驶能力了。张女士尝试熄火呀，再重来一次，重启一次，并再次挂入倒档，但是失动、制动失效，还有抖动的这个状态依然是存在的，车辆始终处于异常当中。随后，故障车辆被拖到了绍兴金科桥大道特斯拉中心进行全面检测，啊，也就是当场原地没解决，拖走的。门店工作人员现场试驾、倒车、停车等制动功能均表示正常，全程没有再出现过车主所表述的故障现象。特斯拉方面的解释是说，这个情况系车辆安全系统误报触发了短暂的主动保护机制，重启后故障提示自动消除。经检查，全车硬件及制动系统都是正常的，没有异样，不需要更换任何零部件，也不需要进行硬件维修。随后，这个故障车辆呢就被拖车送往了绍兴金科桥大道特斯拉中心进行全面检测。那么门店的工作人员呢也都试驾了，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的。啊，那么车辆重启之后呢，故障消除了，全车各个地方也都好啊。那么这个时候，作为消费者，接不接受呢？如果这事儿发生在您的身上，您是可以理解的吗？然后把车开回家吗？我们来看到这位消费者张女士，她的态度是：电车主要就是电控系统，一个小卡顿，一个小 bug， 如果在高速呢，或者是高架桥上呢，很可能就引发了交通事故。张女士表示，我这辆车买来呀，主要是用于接送孩子，全家短途出行需求，突发制动失效，让她对车辆安全完全失去信心，因此坚持要求退款。然而，特斯拉售后在收到退车请求之后，也明确回复了，依据现行三包政策，车辆状况不符合退换车条件，无法全额退款。作为替代电控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是并存的。一次误报或许是小概率事件，或许它之后真的不会再发生。但是对于在倒车的接送孩子的车主而言，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高架桥上的车主而言，哪怕就发生一次这样的小概率事件，那都是可能伴随事故的发生，是100%的惊魂时刻。当车辆的安全系统本身成为了不确定因素，所谓的智能变成了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了。特斯拉依据三包政策拒绝退车，于法或许是有依的，于情也是真难以服众的。当技术解释无法弥合信任的裂缝，当冰冷的条款无法回应真实的恐惧，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鸿沟啊，就在越拉越大。对于任何车企来讲，赢得市场的前提永远是先赢得用户毫无保留的安全信任。我们买一辆车或者是再小的一些家电家居产品，安全保障消费者在使用产品和接受服务时的安全，这是义务啊。这个比修复一个软件 bug 要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啊。好，那么各位，如果您的身边也发生了类似闹心的事儿，您想要来咨询投诉的，或者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在我们直播时段10点到11点，您都可以拨打进来与佳琪直接对话，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前期有整理收集好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的证据啊，那么都可以提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
1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 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正风豪风热线，佳琪周三来和大家说说消费，在各个领域当中啊，消费领域当中，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遇到了霸王条款，或者呢是在其他的消费过程当中有不好的体验了，或者有实际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事件发生了，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说一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事情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正风航风热线的微信啊。接下来进入消费者评估，10天6次调解，八个单位管不了一个占车位的副科级吗？一个小区物业停车的问题怎么就闹这么大呢？
1: 长沙那位占了别人车位的彭某某停职了，折腾了10天，调解了6回才解决，可事情远没有结束，通报发出后质疑声反而更大了。咱们先捋一捋事实吧。6月30号晚上9点45分，彭某某把红色本田停进了业主明某的产权车位。明某凌晨3点回来，发现车位被占了，车上没有联系方式，就把自己的越野车堵在前面。物业多次通知移车，他叫来同在市体育系统的男友雷某某，把车堵在了明某车头前，自己还2次报警。明某也不是没动作，他在自己车位上安装了 U 型管。7月7号晚，经社区体育局等多部门介入， U 型钢管被拆除，被困8天的红车才驶离。直到7月10号，经过6次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彭某某当面道歉，写道歉信，并给予经济补偿，明某表示满意。可通报一发出来，舆论炸了，有人读出通报在拉偏架。7月13号，长沙市体育局党组书记谭果回应，有关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这就引出了一个比占车位本身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什么6次调解都管不了一个副科级？物业没有执法权，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社区组织调解人家不来，派出所民警出警人家不在现场，前前后后啊，8个单位介入，耗时10天，一个是非分明的占车位凭什么耗这么久？公众为什么愤怒？不是因为干部两个字，而是因为一种赤裸裸的规则免疫。占了别人车位可以编个理由敷衍，你找上门可以报警反咬，警察来了依然可以不道歉。普通人维权得靠焊栏杆、拍视频上热搜，而一个公职人员可以凭着一股我就不挪的蛮劲，让所有常规手段统统失灵。一个小小车位纠纷，照出的是基层治理在面对特殊身份时的束手束脚。规则面前没有处级和科级，只有对和错。站错了就该挪，做错了就该认，耍横了就该罚。这个道理3岁小孩都懂。央媒有一句追问很到位：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老百姓在等着联合调查组的进一步结果。但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下一次再有类似纠纷，不需要闹到全网皆知，不需要熬过6次调解，一个普通的社区民警、一个物业经理就能让规则硬气的落地，这才是老百姓最想要的公平正义感。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消费者评估，我们接下来关注1.8年不是换车周期。中汽协啊说的对，但别人说对了一半。
3: 7月14号，中汽协后市场分会紧急发声，把新能源车平均年龄1.8年当成换车周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澄清有理有据。平均年龄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不是平均寿命，这个道理得认。因为大量刚上牌的新车拉低了平均车龄，这是统计学常识。然而交叉验证另一组数据，2025年二手车成交数据中，燃油二手车平均车龄8.6年，新能源二手车平均车龄3.4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燃油车换车周期6到8年，新能源车3至5年，新能源二手车中车龄2年以内的占比达37.7%。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保值率报告显示，插电混动车型3年保值率约43.7%，纯电动车型约42%，而传统燃油车普遍在50%以上。 1.8年不等于3至5年换车是事实，但3至5年换车正在成为新常态也是事实，两者并行不悖。多位车主算了这样一笔账：油车开了8年，多数只换过轮胎；而电车开了2年，销售主动来电，新款续航多100公里，芯片算力翻倍，置换补贴3万。更现实的是保值率的落差，开3年亏掉近60%，早卖少亏，晚卖血亏。所以呢，问题的核心啊，根本不是1.8年到底算不算换车周期，而是汽车这个延续100年的耐用品，正在被电池迭代、芯片升级、智能驾驶竞赛，一步步推向准快消品的轨道。2年前买的车不是坏了，是不够新了，算力跟不上，智驾用不了，续航不够看。这种技术性淘汰带来的心理落差，比任何统计数据都扎心。中汽协的澄清，澄清了统计学，但没有回应趋势学。统计学的误读之所以能广泛传播，恰恰因为它踩中了消费者心里那个真实的困惑：我的车是不是以后得像手机一样2、3年就换？答案很明确，还没到那一步，但行业正在朝那个方向滑。与其争论一个统计口径，不如直面真问题。技术迭代太快，旧车贬值太狠，消费者的钱包经不起这样的快消化消耗。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继续关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听到了广告觉得太玄学了，或者您在各个领域当中签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的啊，售后遭遇到踢皮球耍套路的这些侵犯您消费权益的事儿，希望借助媒体来帮助您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事情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的话，您可以提前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啊，166-7909-5736，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速详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消费探照灯。最近孩子们都考完了啊，孩子们呢都要开始去买一些电子产品了，但是今年下手买笔记本的家长是不是觉得特肉疼？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个笔记本消费，网上有说啊，5000块钱以下笔记本都快绝迹了，电脑全线涨价，店员说清完库存或将大幅调价。就这些话题哈，最近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啊，终端销售价钱的普涨引发了消费者的普虑啊，普遍焦虑的意思啊。那么通过线下实地走访数码卖场，你会发现 PC 涨价已成定局，联想、华硕、惠普、华为啊、机械革命等主流品牌以及上游配件渠道都出现了价格上涨，其中游戏本

线下售价那是普遍呈现阶梯式暴涨，涨幅大几百到数千元不等。多位一线店员啊直说，这个随着上游供应链成本的持续高企，未来市场啊或将迎来更大规模的调价潮。我们来关注一下广州天河百脑汇的啊一位华硕店的店员，他向媒体坦言说，现在不仅是游戏本在涨，所有的电脑产品基本上都在经历价格上调。相比轻薄本，由于游戏本它对高性能处理器、独立显卡、大容量内存及高规格散热系统等核心零组件的依赖度啊更高，因此对成本波动的敏感度也就更高，涨得也就非常明显之惊人。那以华硕旗下的天选系列为例啊，天选的6 Pro 目前线下标价高达13,999元。店员透露说，即便算上各类综合优惠，线下国家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那么最高也就是减个1500块到2000块钱左右，最终到手价仍然需要11,999元，这个价格比上个月贵出了2000多呢。即便是轻薄本品类啊，涨幅也大概在700到1000左右吧。比如说华硕的灵耀啊 14L， 它的型号目前标价是8799，实际到手7000多块钱，较前几个月也上涨了好几百呢。联想的热门游戏本涨势也不小，在联想专卖店哈，拯救者 Y9000P 它的实体店的标价高达18999元。即便在国补加店补组合减免3000块钱之后，线下到手仍需要15999元。媒体对比的京东联想办公授权专卖店，你会发现哦，这个型号线上售价是18414，就是慢慢比价平台显示啊，其5月11号国补前的价格是13098元，国补价低到过11598元。而得物 APP 的价格趋势图显示，这个型号的成交价已经从今年2月初的11000块钱左右一路飙到了目前的14500左右。这意味着开年短短几个月，这款笔记本的实际市场价格波动已经突破了4000元。而配备更高规格的 Y9000P 的 Ultra9 啊 RTX 5070版呢，它在国补加店补减免3-4000块钱以后，最终到手仍然是逼近20000元大关，它原价就达到了23999元。此外，联想部分热门型号，比如说小新 Pro 14的 GT 等等，都会因为价格偏贵导致线下处在没什么货的一个紧俏状态。5000块钱笔记本虽然不至于绝迹吧，但是在走访过程当中，联想、华硕、华为等主流品牌的大部分传统轻薄本的售价都已经跨过了5000元的门槛了啊。比如说，华为热门机型 MateBook 14、麒麟 X90、24G、512G 的，它的标价是6599，线下国补打个85折之后，大概是5600。目前市场上仅少数的高性价比的国产品牌是尚有5000元以下的这种机型在售吧，比如说机械革命的无界14SE、瑞龙，它的标价是4999，国补到手大概4000出头一点点。机械革命的店员也感慨哈，现在这内存涨得太厉害了，一个16G 内存就要1500了，整台机器这么多配件，水涨船高必然就一起涨。以往3000块钱左右买一台办公室轻薄的时代，这两年呢、真的难再看见。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啊，部分门店的价格还在建立在销

0: 化早期库存的基础，但在这一层价格缓冲垫也正在迅速的变薄，这一波清完了，后面涨得会更厉害。惠普专卖店的店员透露哈，他说热门机型暗影精灵11啊，是 i7-1465XHX 的 16GB1T 的，它的门店目前的现阶段价格是10999元，线下实际拿货在10000块钱左右，而其对应在京东上挂牌已经飙到了10394元，甚至接近11600了。所以之所以能卖到这个价格，那也是因为还在上个季度的库存货没清完呢。但新货一旦到点，原材料成本和进货单机成本就会升到10000多，到时候零售价保底是11500到12000起步的啊，过段时间也会调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机械革命，其热门游戏本极光 X 目前它的价钱是8899，国补后到手约7500元，但店员明确说了，这个机型之前的售价就是在8500左右的，涨了500多块钱了，且预计下次调价后会直接冲破9000。事实上哈，这一场由存储器引发的供应链海啸并没止步，甚至可能蔓延至其他元器件上。目前全球芯片巨头英特尔已确认了 CPU 涨价信息，表示这是基于不断变化的市场动态对供应链及相关成本监控后做出的定期调整。在业内看来，这是近年来英特尔少见的主动上调 CPU 官方价格的，这个动作释放的强烈信号直接打破了传统消费级 CPU 市场长期以来价格只降不升的运行逻辑。不过从多位广州本地的电脑配件装机供应商那里了解啊，核心大件比如说显卡呀 CPU 啊主板啊，目前的价格相对稳定，也有多位商家证实 CPU 和显卡基本没怎么涨，甚至部分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个几十块钱。例如说热门 CPU 英特尔 i5-14600KF 目前线下拿货价稳定在1495到1535，跟之前的1580反而还跌了50块钱。游戏主流显卡 RTX 50608G 的价格是稳定在2300到2330块钱左右。那么还有一位装机商哈坦言说，最近主要还是固态和内存涨得比较厉害，虽然单次涨幅是个20-30块钱，但是由于市场行情一直在持续走高嘛，那么累积的成本压力也就很大。从多名电脑配件商家了解到啊，目前呢像这种与战暗黑马甲的 DDR5-6116G 的内存单条在天猫平台的售价已经达到了1299元了。还有这个宏基掠夺者的 DDR5-6000-32GB 的内存线下上架报价达到3000，单条它的售价在3200块钱以上。多位线下装机商家表示，这个固态硬盘内存的价格仍在持续上涨，短期价格是难回落了。真正的关键点在于量与价的背离，出货量在下降，但营收在攀升，因为厂商推动价格上涨的速度快于需求下滑的幅度。鉴于宏观环境恶化且内存短缺，预计哈到2028年初才能缓解呢。我们预计可能不会再有新一轮的提前拉货，这可能意味着2026年下半年增速会急剧放缓。那么厂家已经在为2027年的进一步涨价做准备了，那渠道商呢也开始对当下价位下的高库存表示担忧。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在电子产品消费这一块，数码产品消费这一块，您最近是不是也有感知到这明显的变化了呢？您在消费领域当中如果有一些疑惑想要咨询的，或者有一些闹心事想要吐槽的，亦或是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事情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联系到我们，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发给佳琪啊，166-7909-5736。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

0: 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7月14号，中汽协后市场分会紧急发声，把新能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5: 政风行风热线消费热评屋，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国企董事长办公室变成了收银台，这画面太自然，但自然到让人挺害怕的。
6: 7月12号，一段监控视频让全网都看傻。视频里，湖南常德国企董事长张某端午期间在办公室敞着门收礼，红包当面塞进抽屉，现金直接送到手边，人家还坐在办公桌前慢悠悠地清点百元大钞，甚至这摄像头是他自己装的，自己拍自己收钱，内存卡被人取走曝光，当天官方就通报情况基本属实，免职。这事儿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不是什么高明的腐败手段，而是太自然了。视频里送礼的大大方方，收礼的坦然淡定，没有推诿，没有试探，就跟日常办公没啥两样。视频显示多人先后进入，这种从容让人不得不追问，这得是多长时间才能练出来的？至少说明其纪律意识已严重麻痹，把党纪国法当成了摆设。摄像头是他自己装的，最后成为了自己的犯罪实录，讽刺吧？但比讽刺更可怕的是，如果不是这出意外，这事儿能被发现吗？纪检部门没发现，审计没发现，内部举报没发现，最后靠的是弟弟把内存卡拿走曝光。反腐靠家贼，监督靠意外，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再看那几句轻飘飘的解释，清楚说就是几千块钱收了又退了是小事儿。端午之外呢，春节收没收，中秋收没收，平时收没收，送礼的人据网传为工程老板，工程老板为啥给国企老总送礼？图你长得帅，还不是图项目，图工程款。说到底，反腐不能只靠摄像头，更不能只靠意外，摄像头拍不到的还有多少？制度不是摆设，监督不能靠内讧。张某被免职了，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送礼的到底是谁？送了多少？换了什么？都得查清楚，要不然下一次摄像头可能刚好坏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那大家在消费领域当中如果有闹心事儿哈，您想要来投诉曝光的，比方说买东西遇到了假货的，或者在各种消费领域，比如说买房买车、教育消费等等，美容美发消费里面遇到了霸王条款的消费侵权事件的，想要媒体来帮助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或者添加上咱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啊，白鹿洞见，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在后台诉详情。同时您如果已经整理好了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您就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啊，把它都发送过来找佳琪。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接下来我们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饮料消费，不管可能您日常会买着喝，或者出去撸串的时候会拿它喝啊。最近我们来关注一个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出了一个视频，说大窑玻璃瓶饮料在静置的情况下突然爆裂， 导致他手部两根手筋断了，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而大姚方面回应说，已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并与消费者取得了联系，目前情况还在核实当中。那么发布这个视频的消费者呢，姓杨，他是在6月27号的中午在一家凉菜店里面买了两瓶大姚饮料，从店铺到家里车程也就两三分钟，全程是没有刻意说去摇晃这个玻璃瓶的。到家之后，他是把饮料放在了屋内菜架旁边的地砖地面上，自己在旁边菜架处理刚买回来的菜，瓶子是安安静静放在那儿的，没有任何的外力刺激，毫无预兆突然嘣的一声炸开了，声音就像崩鸡蛋一样巨响，据他描述玻璃瓶碎裂了一地。杨女士表示说，他们所居住的房间是在一层，地面常温，两个卧室的空调冷气会对流到房间里头，就整个环境还是凉爽的，不存在说高温暴晒呀、磕碰啊、摇晃剧烈等等这种外部刺激。瓶子呢，在买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裂纹。事发之后，因为手部受伤严重，他没有及时去拍摄现场的照片。消费者介绍啊，大姚玻璃瓶爆裂以后，造成他的左手无名指最下方关节处及手腕的上方两处伤口，导致手指半根肌腱损伤，手腕处肌腱外层保护膜破损，均已缝合。那么杨女士向媒体记者呢提供了她医院的病历呀、检查报告单呢，病历显示，那么这位消费者是左环指近节背侧斜形伤口，伤口内可见深肌腱损伤，左腕尺寸小伤口啊，初步诊断为手部开放性损伤，建议急诊手术治疗。那么在30号的上午，也就事发的第三天，媒体记者联系到的大姚嘉宾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工作人员哈说，这个内部也正在核实信息，核实完了以后会正式回复的。但是呢，工作人员呢，提供的情况说明里头是这样说的：说针对近日北京市昌平区域消费者反馈的产品包装问题，我司高度重视并深表关切，已在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全面彻查事件原因，积极妥善处置后续事宜。说明指出，公司在获得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主动联络了消费者，表达了一个慰问，后续呢也安排了专人对接跟进，配合就医事项，但是现阶段还没有获得消费者购买凭证及相关的事件相关照片视频的佐证材料，将在履行社会责任之后进一步的全面核实事发经过。与此同时呢，公司也即刻启动了内部的全链条复盘排查工作，确保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系列的管控产品品质，实现产品从工厂生产到终端消费全流程信息可追溯。那么消费者呢也确认，事发之后呢，他发布短视频记录这件事儿。当天呢，大姚客服确实是主动私信联系了，加了他的微信，也取得了他个人的信息啊，还有就诊的相关材料。那么现在呢，大姚方面呢只发布了一个提示给到广大消费者的，说玻璃瓶饮品的使用稳定性容易受到环境温差剧烈变化、搬运外力磕碰挤压、开盖操作方式不当、存放环境不合理等多重外部因素影响，建议切勿将玻璃瓶装饮料放入冰箱冷冻层存放，避免长时间暴晒、高温封闭存放，搬运时轻拿轻放，开启前缓慢泄压，规范操作，全方位规避使用隐患，安全饮用。各位认为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吗？可能大部分人认为是的，这是个意外的，非常偶然的，而且这个东西呢，市场占有率蛮高，可能大家呢也都消费过。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哈，还是给敲响了瓶装饮品安全管控的警钟。看似突发伤人事件，其实背后直指的还是玻璃瓶饮品的生产品控和溯源环节存在的一些漏洞。涉事企业第一时间介入排查溯源，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啊。但是事发无外力干预的爆裂情况，足以证明产品品质管控还是有一些短板在。但具体在哪儿，等排查结果吧。企业将爆瓶诱因啊，目前是归为温差呀、存放等外部因素，却忽 忽略了产品出厂质量检测呀、瓶体抗压标准核查呀，这样的核心责任是否会在后续他们所公布的这个所谓内部全面核查的材料里呢？我们一起等待吧。玻璃瓶饮品密封性还有承压性不达标，这确实是一个潜在的流动隐患。在搬运环节，这会儿是消费者，那如果搬运环节是搬运工呢？是不是都存在问题？饮品安全关乎民生健康，企业呢不能只做事后补救，提醒消费更

应该筑牢的是它的事前品控的防线，品牌需完善全链条的质检体系，严控瓶体质量与灌装工艺，速健全一个追溯的机制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强化抽检力度，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守住大众消费安全这根底线呐。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留言反映，或者呢，在工作日的早间9点到下午5点，可以拨打0791881306。您向我们反映的消费维权事件，或者是想要来咨询投诉的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您都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提前发送给我们。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床头那个老旧的插线板，我的主人刚给电暖气、电热毯、手机充电器都接上了我。等等，这味道是焦糊味儿，我在发烫，我在融化。
1: 一个插线板承载不了整个冬天的温暖。人离断电，专插专用，
2: 规范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6: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有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精疲力尽，就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屋里。家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是如果待得太久，也可能悄悄滋生出许多的烦闷。长期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对着手机和电脑，这种状态看起来好像是在休息，其实呢，是一种自我消耗。闷久了，心情很容易跟着变得低落，身体也会愈发疲惫。即便是居家办公的人，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身开窗透气，或者是午休的时候下楼走一小圈再回来，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都会变得不一样哦。如果现在你工作学习久了，起身转一转吧。好，节目开始，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4到25度。明天赣南和赣中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4号20点到15号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容易伤脾胃阳气呢？在起居养生方面，睡好子午觉，避寒护阳气。作息呢，应该顺应昼长夜短，晚睡不超过23点，早晨6点左右起床，午间小啊进行低强度的活动，可以进行散步啊，或者是打打八段锦，以微汗为宜。游泳是夏季理想的运动，散热而且不易中暑。运动之后，大概用25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澡，这样的话呢，比冷水更加利于恢复。正午高温时段，千万不要剧烈运动，避免大汗，耗伤阳气。防暑降温方面，要避日巧纳凉，补水有讲究。高温时段要减少外出，室内温度保持在26到28度左右，每天通风2到3次。补水的时候呢，可以在1升水当中加小半勺的盐来补充电解质，养成定时少量多次喝水的习惯，不渴也要喝。另外要警惕热射病的信号，比如说在头晕恶心意识模糊的时候呢，需要立即就医。接下来和您分享穴位调理，按揉3个穴位，去温又安神。那么按揉太白、曲池、神门，健脾化湿，安神定志；按揉足3里穴，助运化水湿，缓解乏力。每个穴位按揉3到5分钟，那么每天是1到2次，以局部酸胀为度。还可以做到睡前用40度的温水去泡脚，这样的话呢，可以祛湿，并且提高睡眠的质量哦。三伏贴要用起来，冬病夏治正当时，温阳散寒去沉积。三伏贴呢，是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可以帮助借助阳气温散寒邪。三伏贴适用于慢性呼吸病、体虚易感冒、虚寒性胃肠病、关节疼痛等。当然三伏贴敷呢，需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医师辨证试贴，千万不要自行操作。那么三伏贴该怎么贴，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不要着急，一段宣传之后咱们接着聊。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新高原，漫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一路听资讯，继续我们的1044生活家。今天呢，长达40天的三伏天正式开始了。刚才和大家说到了三伏天的养生，那么最后我们说到三伏贴，三伏贴，什么是三伏贴？哪些人适合贴？贴敷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如果准备好了三伏贴的您，可要好好的听一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李东介绍说，三伏贴呢是属于中医治胃病的特色外治疗法，遵循传统中医辨证。

抗理论，选用辛温类具有祛寒、通经等功效的药物制成的贴敷膏，在一年中阳气最盛、气温最高的三伏时节贴敷于人体对应的穴位，借助天时阳气辅助自身正气，从而实现预防疾病、调治虚寒类疾患的作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主治医生李赛提醒，三伏贴呢并非通用的养生疗法，该疗法更适合阳虚体质、体内久积寒湿的人群，重点针对每到春秋冬季便反复发作、症状加重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人群，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同时也适用于体质虚弱、频繁感冒、常年咳喘、呼吸道反复感染的老人与儿童。若不属于上述体质与病症，不建议盲目贴敷三伏贴，那么可由专业中医师辨证之后更换适配的中医调理方案。此外，患有各种发热性疾病、处于感染性疾病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者，咳吐黄色浓痰、鼻出血、口腔溃疡等内火较重者，贴敷的部位皮肤有创伤啊、溃疡啊、感染者，严重皮肤过敏，还有瘢痕体质者都不宜使用。糖尿病、血液病、恶性高血压、严重心血管病、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支气管扩张，还有恶性肿瘤患者，在上述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者是加重期要慎用，孕妇及两岁以下婴幼儿也要慎用。另外呀，三伏贴的穴位选取有严格的讲究，不可盲目的贴敷，我们需要由专业的中医师辨证的配穴。传统的贴敷时间为农历三伏，一般为初伏、中伏、末伏，常规自每伏首日起开始贴敷，成人每伏连贴三天，每天一次，每次贴敷6到8个小时。易过敏患者可适当的缩短时间，儿童每伏各贴三次，每次间隔三天，每次贴敷1到4小时，贴完取下4至6小时后可以洗澡。那么贴敷之后，如果出现潮红、发热，或者是轻微的刺痛、发痒，或者是少量的细小水泡，均可以用药物刺激之后的正常反应。那么如果仅起细小的水泡，无需特殊的处理，只需保持患处干燥清洁，待水泡自行吸收之后消退。如果是一旦出现皮肤大面积的红肿，还有体积比较大的这样的水泡呢，乃至皮肤破溃、渗脓、出血等严重的情况，建议大家立刻停止贴敷，并且及时前往医院进行就诊。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可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预约业务。河南郑州东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等9座车站开通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微信小程序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您现在锁定的频点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好，听世界环节，接下来和您分享国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阵阿根廷队。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和巴西亚号邮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好，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金视频 APP， 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7: 会议、
8: 直播、
7: 上课、
8: 追剧，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8: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8: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5: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5: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

一对情侣在深夜发生了争吵。这名女子呢，从酒店消防通道窗户处坠楼致重伤，之后她把男友和酒店诉至法院索要赔偿。法院将会如何判决这起健康权纠纷案呢？法律有的聊为您讲述详情。2023年4月5号凌晨1时许，何灿酒后与男友傅磊入住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某酒店。期间呢，两个人因为琐事发生了争吵。何灿在情绪激动之下离开了客房，傅磊呢随后就追了出去。傅磊找到何灿的时候，他正坐在酒店8楼的消防通道的窗台上。这两人一见面啊，就又吵了起来。争执中，何灿从这个窗台的地方呢，就坠落到了隔壁楼栋的5楼楼顶。见状，傅磊连忙联系酒店前台，并拨打报警电话与医疗急救电话求助。因为伤情严重，何灿先后两次住院接受手术治疗，产生医疗费共计24.4万余元。之后因为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何灿将傅磊和酒店诉至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呢，经过何灿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伤残程度进行鉴定。2025年2月17号，司法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何灿的坠楼与损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身体四处损伤的伤残等级分别为1处8级、3处10级。法院审理认为，何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预见酒后坐在高层消防通道窗台上的危险性，其在情绪冲动下放任危险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该对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那这个傅磊呢，作为何灿的男友，在何灿喝了酒坐在窗台上的危险情况下，没有能够安抚他的情绪，把他带离危险区域，没有尽到亲密关系中的合理关照义务。傅磊的言语行为与何灿的坠楼后果呢，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外，酒店作为经营场所管理者，对入住人员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事发时，酒店值班安保人员没有能够及时发现险情并制止，消防通道窗户没有安装程度，依法判决何灿自行承担50%的责任，傅磊承担35%的赔偿责任，酒店承担15%的赔偿责任。赔偿数额方面，法院支持何灿因伤产生的护理费、误工费以及残疾赔偿金合计33.1万元。在一审宣判之后呢，傅磊和酒店向乌鲁木齐市中院提起上诉，乌鲁木齐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表示，本案的判决明确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我安全注意义务、亲密关系主体间的安全关照义务以及酒店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法律充分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但不支持将自身过失导致的风险转嫁给他人。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均负有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尤其在情绪波动、环境复杂的情况下，更应该保持克制与审慎。在此

也提醒啊，这个情侣之间虽不存在法定监护或抚养义务，但是呢，基于共同相处的亲密关系，在一方情绪激动身处危险的时候，另一方负有合理的劝阻、安抚和安全提醒义务。对于酒店等经营场所来说，安全保障义务不可流于形式，必须落实到设施维护、隐患排查、警示提示、日常巡查等细节上。如果因设施缺陷、管理疏漏引发人身损害，酒店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好，稍后我们即将进入到探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传承中华文明。
1: 探案时刻，
2: 欢迎来到探案时刻。当前呢，一些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呢，经常通过互联网发布轻松赚钱、佣金日结等高薪兼职广告，以跑腿取现、运送货物、代收快递等名义招募人员帮其转移赃款。这些所谓的兼职往往报酬丰厚，工作内容简单，但在其背后暗藏犯罪风险。来关注到具体案例。在2025年7月，辍学在家待业的王华通过游戏认识了一名网友李冰，而后呢，王华找李冰帮忙介绍工作。在听李冰说有运送货物的兼职，工资每天500元之后，王华随即来到北京与李冰见面。王华开始兼职之后呢，李冰为其提供了手机和折叠电动车。2025年8月，王华应李冰的要求，先后5次从不同的诈骗受害人处取得现金，随后呢将其交给李冰。王华表示呢，知道自己运送的是现金，在做完第3单的时候，发觉这些现金可能是诈骗分子的赃款，但是为了赚钱就没再多想。经查，涉案的50000元是上游电信诈骗被害人刘红的被诈骗钱款。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王华明知涉案的现金是犯罪所得，却仍然帮助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予惩处。鉴于王华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且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赔偿

认识名校的校长有内部渠道，学费住宿费都帮你代缴了。一家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一条龙服务，却让近十名学生遭遇入学困境，部分学生因为及时缴纳学费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终止入学。谈时刻为您讲述具体案例。2025年9月，家住在温州的李女士正在为孩子升入国际高中发愁。经过朋友介绍呢，她认识了某留学咨询服务公司负责人刘某。交谈当中，刘某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认识上海某国际高中的校长，只需要缴纳80000元渠道费就能够安排孩子就读。见刘某说的是信誓旦旦，急于给孩子找个好出路的李女士当即转账。同年的11月，孩子收到该校的录取通知书，这让李女士对刘某的能力是深信不疑。然而随后的2个月里，刘某多次以帮忙代缴学费、特殊渠道入学需缴纳保证金、代缴宿舍费等名义不断催促李女士转账。出于信任，李女士陆续向其提供的个人账户转账了29万余元。2026年1月，孩子突然反映无法登录学校内部系统，联系校方得知孩子的学费缴纳早已过了最晚期限，已经被终止入学了。慌了神的李女士立刻找到刘某对质，没想到对方竟伪造了一张与校长的聊天记录截图来搪塞。直到李女士亲自找到校长核实，才发现所谓的什么保证金啊、帮忙代缴啊，全都是子虚乌有，而刘某到此才承认自己挪用了资金。2026年5月6日，多次催促刘某还款无果，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到案之后，刘某交代其公司经营不善，早已是负债累累。为了填补资金的缺口，他便动起了挪用客户钱款的念头。经过公安机关初步查明，2025年10月到2026年5月之间，刘某凭借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信息差，以代办国际高中入学、出国留学、国际转学等为由，先后诈骗李女士、严同学、全同学等人，涉案金额达到100余万。其中严同学委托刘某办理海外留学事宜，在收到学校正规录取通知书后，刘某谎称可以代为缴纳语言班课程费、留位费、签证费以及学费等，又骗严同学转账了20余万。实际上呢，这笔钱并未到学校的账户，而是被刘某私自挪用。最终严同学因错过官方缴费的时限，无奈失去了入学资格。而这全同学在报案当中表示呢，其向海外某大学核实后发现刘某虚构了保证金等多项缴费内容。承办法官指出，与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此类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呢，往往具备一定的行业资源或信息差。他们先是通过合法途径帮助学生完成真实入学，以此建立信任。一旦家长放松了警惕，嫌疑人便以代缴疏通等名义持续敛财，甚至故意截留官方的缴费通知，导致学生因为欠费而面临退学风险。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随着中高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出国留学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呢也迎来了咨询的高峰期。在此也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服务的时候务必保持理性，警惕诈骗风险。那首先呢是严查资质，拒绝黑中介；二呢是钱款往来坚持对公转账；第三呢是信息自主，掌握申请的主动权。

家长和学生在委托中介的同时，应该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以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以及缴费凭证，应该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困境。那么四呢，就是留存证据，及时的报警维权。一旦发现中介存在失联、推诿或疑似诈骗行为，应该立即停止转账，保存好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
0: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宁老师向来是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3: 哎、
0: 吐个吐嘛是个钉，对吧？昨儿讲了，
3: 你想说啥？
0: 全新的营养包今天肯定能让大家用上，今天就

0: 一定能用上，是不是啊，赵宁老师？
1: 你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
0: 我一直在等您呢，我时时刻刻都等着您，陪着您啊！
1: 哎呦天！
0: 大家都一心想报名，我是什么呢？咱们在一块搭档做节目，包括任老德高望重的任老，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啊，我应该跟您去分享，然后咱们共同为大家去分担。因为这两天咱们后台这个留言的，包括导播的这个热线的，络绎不绝。这个营养包的功效，五大生命要素的这个特点和特征，就是您已经掰开揉碎了，大家都听明白了。现在关键就是拿到手，吃到嘴，补到身，要这个。
1: 哎呀，这个事儿吧，洋洋啊，我也想抓紧去做。昨天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吧，他那个好像是开会什么一个重要的什么什么会啊，没开完。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说他研究一下价格，然后再告诉我。然后就这么的吧，就把这电话给挂了。这不到现在，我不就一直在等他这个信儿吗？我先把这个事儿直接给定下来就完事儿了。我等一宿，我看微信他也没给我回信儿，然后也没给我打电话。你那么的吧，我就直接打吧，我就在这儿打吧。
0: 对呀，对呀，对，这最重要啊！咱们跟大伙儿一块儿，好不好？
1: 可以可以，那你就让导播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李总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咱们这个品牌方的李总，咱们请我们导播给李总受累打个电话，就是在那个通讯录上啊，好吧？正在联络当中啊，这个。李总在线了吗？在线了哈，好嘞。李总你好。
1: 李总。
2: 哎，
1: 你好，李总。
2: 哎，张云老师。
1: 哎，您好，您好。那个啥，我昨天等了你一宿那个信儿，我看你好像是忙着还是忘了没给我回信儿，我这不就今天我就直接打给你了吗？
2: 我正准备要给您打电话呢。
1: 怎么样？
2: 你说那个是营养包那个价格的事儿是吧？那个、这个事儿吧，已经定下来了。因为啥呀，张老师，这款那个营养包吧，你看是您跟那个霍尔福德教授共同研究的，然后还分那个日包、夜包，还特别呀区分开那个男女版本。
1: 对，
2: 这个我们啊就是都特别了解，就是离不开您的功劳，这是肯定的。然后你还交给我们厂生产，所以说就是这份恩情啊，就是我必须记在心里头。那个价格呢，肯定是给您让步了。
1: 哎呀妈呀，这也是够难为您的了。那您那啥，李总，你们那边这个昨天应该定下来了吧？那个价格你准备多少钱给我们？降多少啊？
2: 它这盒营养包吧，一盒呢正常原价是299块钱，然后呢跟那个董事会这帮商量完之后啊，就这边直接给你减到100块钱，就是199，咱就一盒。但是这个价格啊，在外边，张云老师，那你绝对买不到。
1: 你要是给我降到199啊，真的，李总啊，这个价格确实比你们原价便宜多了。但是好像还没有达到我预期的那个价格，我就竖个罪讲啊，李总，我觉得您这个优惠力度现在还是有点保守。
2: 这还小而已啊，张
1: 老师。对，有点保守，还是要再去那个啥，再给我们降一降呗。
2: 因为啥？你看咱这款这个全身营养包，您是最了解的，您是最有发言权的。它这个五大生命素啊，那可是强化咱身体根基的，品质那绝对没得说。你就说现在如果你单独要买一些其他的营养的一个补充剂，你不光你说老百姓现在吃的量大，它效果跟咱那也比不了啊，少说不得200-300块钱呢。咱这199一盒，这价已经很低了。那你这样，张军老师，这个您要是还不满意，那您说个价我听听。
1: 不是您那样子，李总啊，跟不能说是我在那就卡你们这个价格。就是你们家东西哈，我都讲了，你就不用去介绍，我肯定是首先去认可这个东西的。但是我说的吧，是这个价格吧，多多少少你要是给我们，就是给我们这个节目组，然后面向我们很多的就是老同志来讲的话，这个价格多少有点贵，知道不？我不是说你们家品质不好，你知道不？我是说有点贵。
2: 我明白，懂懂。
1: 对不，李总，那个那天我记得我跟你聊的时候，咱俩反正开玩笑不半开玩笑，我不这么讲的吗？我说你咋的也得给我们控制在100-200块钱，100以内呀。你那天还跟我说呢，说那都好。

0: 完，你到时候你等我信，对不？你那你现在你怎么就夸一下？这也不是一百以内呀。
1: 是那天你不提一嘴，就是降一百以内嘛。但你完你还开玩笑，咱俩是99，但你是降一百以内，99块钱一盒，这个确实有点太低。
0: 你不是，我也没说99块钱一盒啊。你李总，你说99和100块钱差多少？对不？你那么的，你不管是看在谁的面子，你是我也好，霍尔福德也好，还是我师傅也好哈，咱不管你看在谁的面子，你能不能那样，李总？79块钱行不行？
1: 哎呀，79，张云老师，你这79，这砍的太狠了，这，你这个价我呀，我这关键我这还有后边还有董事会呢，这个我没法答应
0: 你
1: 呢，这个
0: 你别你那个那东西吧，你们董事会研究的是市场的叫什么动向还是方向，那个词儿我不会用啊，你是为了长远的那个什么市场目标，什么是利润去做准备的。我这可不是为了什么利润做准备的，我这就相当于啥呢，是你的潜在客户啊。你要知道我现在所面对的同志都是60岁以上的老同志，有的可能都70、80甚至还有90岁的老同志啊。你这目标人群特别的精准呢、啊、你这个眼光要放长远，你别按照那个什么你们董事会什么叫什么经销商是什么经销单位什么的，你给他们那个价格去核算呢、啊、你们那是属于长期的合作的一种利润关系。我是想啥呢，咱们这不都是岁数大的同志，我那天不都跟你讲了吗，你拿到市场去你是怎么做你们的活动，这个东西我不参与我也不管，但是你为的不是让你的口碑和东西能让我们这个老百姓能够认可吗？我这现在用一个好坏他自己就去说了，你这个口碑传出去的话，你潜在的市场和长远的利益可很多呀。我问你，你又包什么柜台是又租什么场地又找什么工作人员帮忙，你为的是啥？你是不是还是要铺市场？最后谁用你这些20岁大小伙子不带用的，是不是还是我听我节目这些60、70岁的老同志啊？
1: 是这个理儿，张云老师，
0: 对不对？
1: 但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太低了，这
0: 你啥呀？
1: 不太行。
0: 你，我问你一个事儿，李总啊，不是我人到这儿来搬小肠来啊，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找你们厂，然后去委托生产这款营养包的时候，你咋跟我说的？你记不记得当时我记得你跟我说一句话啊，你跟我说的，你拍着胸脯告我讲的，你说那个赵宁以后你要货价格怎么定你随便说，你当时是这么说的不？
1: 哎呀，
0: 我从来没有管你们要过货呀，你现在不能不认账啊。
1: 但我当时这不也是赶到那时候一激动完了事儿赶事儿，随口这么一说。
0: 你啥叫激动啊，你们是做企业的人，你说话就吐唾沫就得是个钉啊，你不能在那诓我呀，你对不对啊？而且我说那个营养包的什么配方啊使用权的什么委托生产协议，我问你我哪一样没做到，是不是都给你们了？我说到做到了，怎么当时你们说的话，那你这样呗，你当时说的话是开玩笑的，那可以我签协议了我不能开玩笑，但咱的协议是不是马上要到期了？你到期的话我不跟你玩了不就得了？你要这样的话咱不用续签了。
1: 哎呀张云老师，那都不能，那不能，那不能！哎呀，你看，就是您吧，我的理解，张云老师，您这一心吧，咱没别的，就是为了你那些听众谋福利。这个我也
0: 明白，那你既然理解我，为啥还199，还是99，还搁那卡着我呀？
1: 行，那个我彻底服了，彻底服了。哎呀，我跟你说，也就是您呢，张云老师，你是真是掐准我的命脉了。那你这咋整？我这不答应，我咬牙也得答应啊。那就79，
0: 不是我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对对对对，是这个理儿。那就真的，张宁老师，那个咱们这个正常合作该合作，那就是还就是按照您这个79一盒，但是这个量吧，就是我这边呢，现在确实这个库存这边不是特别多，我满打满算我最多能给你10000盒，就是这个，而且是就是男女版的加一起，只能给您10000盒，行吗？
0: 那不就等于5000盒男版5000盒女版呗，那就5000个呗，那就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的妈呀，那一共是10000盒。哎呀。
1: 拿79。
0: 那咱先这么定。咱先这么、我知道你肯定是有难处的，因为我也知道你们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叫以什么预定产量是什么东西什么词儿我不知道啊。那你就这么的。我体谅你。 我体谅你，你把这一万盒给我安排发货吧，你别都给我拿男版，你别拿这个糊弄我啊。
1: 那我就给你5000盒男版，5000盒女版，然后咱就
0: 按照79，对，那你就这么分吧。
1: 对，但是张明老师，这个这是咱俩说，这个那续约的事儿，咱还得继续合作。
0: 这个上面咱不谈这个事儿。你这么的，你先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先看看你说那话是不是跟我开玩笑的，你别到最后一万盒，结果你。

0: 我你给我给我办起来啊。
1: 我一会儿就安排给你发货啊。
0: 啊，行，
1: 嗯、
0: 那行，那行，李总，你先忙啊。
1: 哎，
0: 好
1: 嘞，好
0: 嘞，好嘞，再见。
1: 哎，
0: 啊。
2: 好嘞，好嘞，再见。
0: 我说他得把我吓着，我说那话开玩笑的，那我，嗯，我怎么那么傻呢？人开玩笑我就给人授权了。
2: 赵老师，我觉得他不是把你吓，你把他给吓着了。
0: 我哪会吓人家呀？
2: 但是
0: 给我弄得直哆嗦。我说这怎么还变成开玩笑的了？
2: 对，这就是赵宁老师的人品。哎、任何的事情就是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对吧？就像您说那句话，吐个唾沫是个钉，
0: 做到。
2: 对，你说到做到嘛，尤其。企业家也好，男人也好，言出必行，这是我觉得就是听我们节目不仅是获得健康，还有就是从人性啊，然后从平常的时候做人呢、啊、我们多方面的时候要去考量，真的就是吐个唾沫是个钉、
0: 嗯、
2: 你像刚才就是李总那个，我其实像话，但是二位交流我不方便多说，吐个唾沫是个钉，但是你乱吐唾沫那就是随地吐痰，对吧？是吧、
0: 嗯
2: 咱得讲究 对吧？说的话咱得
0: 是，我的天，我是
2: 落实到
0: 太让我去保证，还下一次我得先看他这一次做的怎么样啊！
2: 对对，
0: 我的妈呀，我可不敢随便答应人家了。
2: 没错没错没错，哎呦，赵老师辛苦了。
0: 但不管咋地，现在整到了、
2: 嗯、
0: 那雅、
2: 嗯，好好，
0: 现在整到了，但是人说了就这一次机会。
2: 对，
0: 我在这儿吧，就是利用的简单时间，我要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用。
2: 嗯，
0: 因为你们拿到手的时候，洋洋能看到过。
2: 嗯。
0: 它是分男版和女版的，
2: 嗯，
0: 不论是男版还是女版，里边都分日包、A 包和夜包、B 包，
2: 嗯嗯，
0: 早晨吃白色的包，
2: 嗯，
0: 晚上吃蓝色的包，
2: 嗯，
0: 另外补充这个五大生命元素基础这个营养这个地方吧，不能急于一时。如果大家想要去用的话，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果你说我就想用这一个礼拜，那你不要花这个钱，没有意义。
2: 嗯，
0: 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就十盒为一个周期。
2: 嗯，
0: 我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完整的去修复强健你体质的基础，你少了的话吧，你看的不明显，你轻的同志基本上十盒就够，也你知道不，那要是重的话你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维持，那咱们就十盒起定，
2: 十盒起定、
0: 啊
2: 嗯、
0: 我说完了这个用法了，现在杨儿你报政策吧。
2: 好嘞好嘞，世界前沿跨时代的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各位日夜分养，吸收更稳，祝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十盒起订，十盒就能立省2000多块钱呢，但是数量只有10000盒，抢完即止。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抢订啊！
3: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2: 赵老师，这个营养包里边咱们反复提及的五大生命要素、
0: 哎、
2: 您再给大家再分享分享、
0: 啊、
2: 再解释解释、
0: 啊、
2: 嗯，
0: 五大生命素里边啊有多维矿脂片，
2: 嗯，
0: 有那个酵母酶的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
2: 嗯，
0: 还有益生菌片，还有那个氨基丁酸那个酸枣仁片，然后是维 D 海藻钙片，
2: 嗯，
0: 就这些种 这个东西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的，所以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你身体。

0: 的体质和你的底子，底子好了，那么你免疫力好，气血循环好，脾胃功能好，睡觉好，吃得好，骨骼好，状态就好。
1: 太对了。
2: 玲玲，你看给讲的呀，挺详细，而且呢还很实在。这个根基啊不固，你就是枝头叶茂啊，那都是虚的。你看咱这个营养包呢，抓的就是这个本，它主要呢就能强化咱们的身体这个基础。
1: 而且来说，提醒各位，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太美丽了。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日夜分养，吸收更稳，祝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各位，十盒起订。刚才赵宁老师也说过了，那如果说您就想吃个两三天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意义。十盒起订，十盒除了立省2000多块之外，五大生命营养素为大家补得足足的。那但是各位，数量有限啊，抢完即止。各位叔叔阿姨们，各位家人们，赶快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抢订啊！赵宁老师反复跟大家提及的这款全新的营养包，就能够实现您精准补充，补到点子上，补到根子里的作用。
0: 嗯，看来洋洋是真弄明白了。
1: 那是，
0: 就是无论是谁，我告诉你，人体的这个生命的基石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你知道不？只是说你消耗的多、消耗的少的问题。
1: 嗯，
0: 那60岁以上了，你说你是消耗的多还是消耗的少啊？
1: 嗯，
0: 消耗60年了。
1: 对。
0: 所以老年人的基本上出现的问题就是代谢差、吸收弱，这个情况这是不争的事实。
1: 嗯。
0: 而营养包当中给大家分日包、分夜包，它是分阶段的去吸收，你的身体没有任何负担。
1: 嗯，
0: 而且它是按照我们人体的运行规律进行补充，很高效也很精准。
1: 嗯，
0: 就像我说的，白天你吃一包，里边有多维矿物质片，有那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然后还有那个益生菌片，它能让你吃好。它能帮助你在白天的时候平稳你的血压，能够强化你脏腑功能的个状态，然后有那个氨基丁酸酸角仁片，那个包括那个维D海藻钙片的时候呢，晚上吃，晚上吃干什么？它让你睡得香。
1: 对，
0: 晚上我告诉你，深度睡眠，所有的人，无论是大人、成年人、孩子还是老人，你记住，晚上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修复，你得知道在干啥。
1: 对。
0: 所以晚上我们利用在深度睡眠的时间去补钙，去强化你的骨骼，去改善你的微循环。晚上睡得好，早晨要有精神的。
1: 嗯，
0: 早晨有精神头，你可以支撑你一天的活动，晚上回来就是消除疲劳，修复有力的。所以你这个正循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大的改变就是身体腿脚有力，
1: 哎，
0: 有什么手脚有麻的冷的这些现象就没有了。然后你发现控制血糖、血压、什么血脂，这个变得很轻松。
1: 嗯，
0: 不会因为你今天生一个气，然后血压蹭干到230，迷糊的晕倒了，不会这个样子。
1: 对，
0: 哎，
1: 嗯，
0: 然后你整个人你会慢慢发现的，你不管是老年斑呐，还是我们皮肤啊，还是脸的气色呀，都会有很大的改变。这是正向休息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是吧？你就不会说到中午不行了，睡完觉，我得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睡个一个点半个点的。你要不睡就不行，那不就是给自己充电吗？是你的能量不足了。
1: 对，
0: 这不就是你的基础元素耗损的太厉害，不够吗？然后你要利用睡眠的时间来修复，来休息，是这个样子的吧？哦，所以咱们老同志哈，你去用这个营养包的时候，你就看清哪个是白天的，哪个是晚上的，别跟老伴儿的混用就行。因为老伴儿有男士的，有女士的，你别混用，自己放自己的就完事儿。
1: 没错没错。
2: 这个昼夜阴阳盛衰的不同啊，脏腑气血循行它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是按照咱们这个白天黑天这个规律来进行的补充，咱们身体的功能呢，这么样的补充以后，它才能得到完善的全面的补充好。
1: 嗯，
2: 哎，这个还是挺科学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啊，这不仅是日包加夜包，也是活着与活好的这样一个分水岭。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各位，日夜分享，吸收

0: 走更稳，祝您白天走得动。
1: 男同志打电话就一定是男士版，那万一他要是给女同志定的呢？
0: 是是是，
1: 就容易乱套，就这一点千万不要忘了。因为咱们这回这个是科学的营养包，我们是为了来适应男女不同的身体特质而去设计的。
0: 嗯，
1: 你别到最后将就买不着，那我女同志我吃男士包吧。嗯，不也不要这个样子啊。
0: 嗯，
1: 哦，他补充的东西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男士包，我们是完全提升了那个锌镁硒的这个比例呀。
0: 嗯，
1: 那锌镁硒它是护前列腺的，你女同志吃它没有用啊，白花钱吧。
0: 对，
1: 对不？啊。就是这个一定要注意。
0: 嗯，
1: 那你男同志也别拿错了，你也别拿女士版的。
0: 嗯，
1: 女士版的是叶酸、泛酸和铁的比例比较重，那个东西是改善贫血的，去滋养你的身体的，它是对女性滋养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强的，所以你别整错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因为大家身体结构不一样嘛。啊，
1: 对，
0: 嗯，男士版、女士版各补各的才能补到位。
1: 哎，这样你用下去的时候，它更有针对性。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特征，然后让你的根基越来越好，越来越结实。根基越好，你的生活质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包括有一些有基础病的我们这些老同志也能获益巨大。但是要记住啊，你在增强身体底子去服用五大营养元素去用营养包的时候，
0: 嗯，
1: 也得配合医嘱去吃。
0: 对
1: 啊，
0: 嗯，
1: 因为你现在的主要的问题，一个是要调整自己的状态，让我们不变成那个弱的那一部分人。我们说因人而异嘛，我们就要做那强壮的那个人。
0: 对，
1: 然后剩下的话，你的病理已经产生了，要遵照医嘱去合理用药。这样的话，你好转，你得到的结果远远超过你往年所治病的那个效果。
0: 没错，没错。啊，
1: 哎，所以我告诉大家，有那个免疫力低的，有容易感冒的。有骨关节不好的，有睡眠质量差的，有什么肠胃不适的，白天没有精神头的，容易疲劳的，和心血管什么疾病，反正就是老慢病的这些朋友吧，
0: 嗯，
1: 你得抓得住这次机会，就79块钱啊，
0: 是
1: 啊，
0: 特别的合适，也特别的有用。最主要的一点，仅此一次，原价299元一盒，赵宁老师苦口婆心，千方百计帮各位降到了79元一盒，各位十盒起订。订购电话千万要记住了，热线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抢订啊！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2: 男，男，男，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本次赵宁老师为各位带来的是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啊，十盒起订，五大生命素，日夜分养，吸收更稳，数量只有10000盒，抢没了，活动立即停止。各位，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价格了啊！全新的营养包，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的订购电话：
3: 400-831-8181，
0: 4008318181。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收。

0: 今天的听众朋友们都说了什么啊？有一位朋友叫做幸福安康，他说：“赵宁老师您好，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节目是一天不落，一天不听啊，心里就空落落的啊。今天看到了营养包有活动，哎呦，好激动啊！给您写留言，就怕报不上名啊。我想订20盒的营养包，男女各10盒，您手里先给我记上啊，别等会儿没货了。”我的情况是，我和老伴儿退休以后最大的毛病就是睡不好，晚上躺下呀，半天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3-4点又醒了，醒了以后脑子还特别精神，翻来覆去到天亮，第二天浑身没劲儿，出去买个菜都嫌累。听您讲这个营养包啊，是日包夜包分开的啊，白天补白天的，晚上补晚上的。我和老伴儿听完呢，就觉得特别的科学。以前我们也买了不少东西，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吃来吃去也不知道补哪儿去了。您这个我听明白了，白天补精神头啊，晚上让身体修复，补骨骼睡眠啊，正是我们老两口需要的。赵宁老师，麻烦您请把名额给我们留住，谢谢您了。嗯，赵老师您看啊，这位朋友又激动又着急，您给说说咱这个日包夜包分开补到底好在哪儿，再普及普及。
1: 哎，肯定的呀，因为要更科学了嘛。
0: 嗯，
1: 更科学了。日包呢，它就让你的精神去旺盛的，然后夜包就是要让你休息的，这就是人体的自然规律嘛，对吧？其实我告诉你啊，好多的同志出现的什么失眠呐、还有白天没有劲儿啊这种现象，其实都是我们老年人的一种通病。咱们把这个营养包做成日包和夜包，就是要顺应身体的这个自然的规律。白包里面我们放了很多的这个多维矿质片，还有酵母杯的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它的作用就是帮助你去补充基础的营养，来维持你一整个白天的精力和循环。晚上的时候我说了，自然规律就是让我们休息的，所以晚上呢，我们有氨基丁酸那个酸枣仁片，让它去配合维 D 海藻钙片，去帮助我们的身体放松，做好夜间的修复。所以好多老人呢，可能这个睡眠的情况什么的哈，就一直都不好，其实就是晚上该补的基础营养没有补上，晚上该修复的时候他一直在透支，所以白天该动的时候他没有精神头动，这就是我们现在老年同志存在的这种现象。那么我们把这五大营养素配齐，就是为了弥补你过去白天不动晚上不休的这种情况，把它补上去了之后，人的体质就会越来越强，慢慢的你的那个效果作用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同志啊，他毋庸置疑，他准备跟我们去订，还让我们把名额给留住，证明我讲的这些东西他是完全都吸收了，也听得懂了。我们同志们其实大家不难理解这一点啊，只要你自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体格壮实和体格弱你喜欢哪一种人。体格弱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你如果把五大生命元素补上的话，你就会变得体格壮实。体格壮实的人不容易生病，或者生病他的病程也比较短，治愈的效果会比较好。
0: 对，
1: 那么你体格弱的话呢，他肯定的，你即便是治疗起来，你的恢复的效果也不会很好，这就是个体差异的问题。但是身体恢复的效果却完全不一样，这就跟我们的底子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对吧？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怀疑的东西。而这个营养包你是分男女也好，分日包夜包也好，它的作用就是把你的底子给增强，人体的体质好，你治病你养生你才会事半功倍。
0: 嗯，没错没错啊。
1: 哦，
0: 白天管白天，晚上管晚上。
1: 对，
0: 嗯，
1: 对，
0: 哎呀，这才叫精准。所以呢，
1: 那对呗。
0: 这位朋友，您这20盒给您记上了啊，也希望您和您的老伴儿坚持服用，白天呢精神头足了，晚上也就睡得香了，身体也就好了啊，越来越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同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拨打我们场外的订购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孝子之心啊说，赵宁老师好。天天听您的节目，就盼着这次活动要订40盒啊，您赶紧帮我记上。是帮我爸妈订的，我爸妈呢，他们二老以前身体还行，这两年变化很大。老爷子原来一天到晚闲不住啊，修修这个弄弄那个， 现在呢，干点活就很累啊，晚上睡觉呢也不踏实，总体
1: 你看身体变弱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最担心的就是腿脚越来越慢，出门啊他都不放心，说他母亲那边也是一样，所以这两天呢，说听了赵宁老师的节目，越来越觉得这个营养包适合他们啊，白天一包，晚上一包，营养都给搭配好了，不用自己研究啊。今儿缺哪个啊？明儿缺这个啊？而且特别适合老年人，男女吃的还都不一样啊。说他的父亲母亲呢，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同，觉得这些是真正替老人考虑的。79块钱这个价格，说实话他没想到啊。昨天他给他们家老爷子算了一笔账，说平时啊买的所有东西加到一块好几百块钱，现在这么全面的营养包，价格这么实在，太划算了。说麻烦赵宁老师啊，俩人一人20盒，男包女包嘛，然后一共40盒，麻烦赵宁老师千万记好了，大孝子啊，
1: 那对呗。
0: 当然之前好像买了一堆东西没补到点子上，哈哈，说咱们
1: 这个不影响他的孝心，
0: 没错，
1: 他能舍得给老人花钱，这就很不错。
0: 是的，
1: 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好多老人都是这个样子，他不是缺补养品。
0: 对，
1: 所以针对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说营养包是专为60岁的同志们去准备的？我们用营养包当中的白天，这个里边有多维矿物质片和酵母酶的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拿这个东西主要就是补充我们基础营养，去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循环和你一整天的身体的活力。然后再配合益生菌片去帮助我们肠胃的吸收，就这些东西不吸收是不行的。然后晚上干什么呢？我说白主动，夜主静。晚上主静的时候我们就要休息，所以氨基丁酸 GABA 酸枣仁片和这个维D海藻钙片就是帮助你睡眠、骨骼和夜间修复的。无论你是男女，就是基础营养补到位了，身体的底子才能一点点的养起来，你的根基才不虚，你到后面才能补啥吸收啥。
0: 没错没错，
1: 懂了吗？
0: 就像赵宁老师讲的，这是根基问题，根基虚了，您补再多也是白费啊！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很多儿女给老人买东西，最后是越补越乱。现在全新的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只要79元，日夜分养，男女分版，把营养给大家配的明明白白啊！一共就10000盒，各位活动一停，价格马上恢复。赶紧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抓紧抢定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给您留好了。
2: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5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平安是福。他说：“赵宁老师好，您呐赶紧给我报个名啊！我这打了半天电话，一直占线啊，好不容易才写进来留言。”这位平安是福的朋友说：“跟老伴儿一块订，一人10盒，一共20盒。”真怕抢不上。听赵宁老师介绍这个营养包啊，最吸引他们的就是日包夜包分开啊，特别认可。哦，这朋友说他年轻时候还在机械厂上班，说这叫精准匹配啊，说一个零件安错地方啊，机器就转不好，身体好像也是一个道理。白天晚上吃一样的那是补不到位的啊。还有就是听赵老师介绍这男版女版强化营养还不一样，说老伴儿听完节目之后啊，就说这回终于不是男女一个样了啊！对，麻烦赵老师给记上吧，谢谢赵宁老师。 其实这个男女补的不同是吧，这样补的是不是就特别有针对性了，您给解释解释呗。
3: 男呢是以气为本，女呢是以血为先，男女这个体质差异是很大的，应该顺应身体这个特点来补养，这样的话才能效果是最好的。
0: 另外呢，这位朋友也说了，这个用机械厂的经验来理解营养，说得也挺明白。赵宁老师，您受累给说说，这个基础营养没补对，咱这个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 你说呢？
0: 我
1: 基础营养要补不对的话，人就等于吃错了东西啊。
0: 对，
1: 你吃错东西会拉肚子。
0: 嗯，
1: 人的基础营养如果补得不对的话，补得偏或者补得不够的话，人就会虚啊。
0: 嗯，
1: 对不？他身体底子他就虚啊。所以你即便是你看我们把营养包分成日包和夜包，你也得要注意日包我们要用什么，夜包我们的侧重点是什么，这都是有科学性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说白天主动，白天主动不光是我们的四肢在动吧，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代谢是不是也得在动？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那我们日包里我们为什么要加纳豆粉？因为纳豆粉是血液的清道夫，它去用于改善我们血液粘稠度的。
0: 嗯，
1: 白天的时候主动，你的胃肠道是要动的，你人体是要往外代谢的。男版的里面我们就增加一些就是男同志需要的东西，保护前列腺。
0: 嗯，
1: 女同志需要血养血，一辈子都在养血，那女同志就要侧重于养血，所以男版和女版不一样，这才叫精准的营养。
0: 所以这位朋友啊，放心，现在补啊有时未晚啊，包括纳豆姜黄这些好东西都在里边，所以平安是福。这位朋友，您和老伴名额您放心，赵老师给您留了啊。各位抓住机会啊，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啊，十盒起订，五大生命素，日夜分养，吸收更稳，抢没了活动立即停止，各位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价格了啊。全新的营养包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库存不多，各位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名字叫做知足常乐。
1: 嗯，
0: 说赵宁老师好啊，任老好，我可算能够去留言了啊，刚才打电话一直打不通，
1: 可算留言，
0: 对，
1: 可算念到您了，
0: 对，哎呀真不容易啊。
1: 嗯，
0: 想要营养包，嗯，想要订10盒，79元一盒，价格非常的好，太好的机会不能错过。说赵老师啊，昨儿您讲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例子啊，他特别有感触啊，说赵老师麻烦您赶紧给我登记上，还有几个老姐们儿啊也要打电话也要留言也要订，这么好的机会不能错过，谢谢赵老师。原价299，今天只需79，我们导播示意我库存已经不足5000盒了啊，不足5000盒的朋友们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 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

0: 玩极致，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这位啊，小面袄留言了，说赵宁老师好。
2: 面袄、
1: 我没听过您节目，我爸妈特别喜欢您啊，天天听啊。刚才老两口啊，一前一后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报名，说是营养包啊，说里边有五大生命素，这个要多订一点。不然的话，老头老太太晚上还得继续打电话催他，对，替父母咨询啊，急得不行。赵老师，咱们通俗的讲讲吧，这五大生命素到底是什么吧？
2: 五大生命素是身体的底子。
1: 所以各位亲爱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我们这款非常棒的，来自于我们这个世界尖端科技，同样又是富含着五大生命素的营养包，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了啊！这位朋友，那您刚刚的诉求我们都知道了，为了小棉袄的父亲母亲啊，我们这个给您预留了。当然，其他的朋友，留言没有读上的，还有电话没有接听的，不好意思，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场外的热线依然在为您开通，各位依然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记住这个订购电话啊，各位赶紧记住，400-831-8181，400-831-8181。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了，错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同样的价格和机会了。
0: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老师，感谢任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原来如此，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 降40块钱，到手只

0: 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 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三伏天将正式启幕啊。今年呢三伏共计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天了。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南昌伏期闷热高湿特征显著，午后对流雷雨交替出现，市民呢要做好持续防暑准备啊。按照夏至三更属头伏推算，2026年三伏时段是清晰划分的，初伏7月15号至24号为期10天，中伏7月25号至8月13号长达20天，也是全年最热的时段，末伏从8月14号至23号共计10天。初伏气温稳步抬升，昼夜尚存小幅温差，是人体适应高温的一个缓冲期。那么进入中伏以后，高温会持续加码，夜间的最低温度都会持续高位，出现夜间难散热的闷蒸天气啊。末伏虽已立秋，但晴好天气下高温会反复反扑，早晚温差逐步拉大。那么每天的中午11点至16点是高温峰值时段，老人、孩童还有慢性病患者要尽量减少外出。那么户外务工人员呢，要实施错峰作业，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防暑药品。今天周三，佳琪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消费唠家常解难题。您买东西遇到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听到了一则广告不敢信，想要来去咨询投诉曝光的，或者在各个领域的消费合同当中遇到了霸王条款的，想要来曝光的啊，这些闹心事儿啊、糟心事儿啊，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说一说。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啊，您可以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也可以给我们一键留言，有困难找热线，有问题喊佳琪，咱们一块儿在节目当中啊，把消费里那些糟心事儿变成放心事儿。首先我们进入

0: 到热点新闻站。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政风行风热线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资讯。7月14号，来自江西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显示，今年1至6月，全省重点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291.31亿元。从项目类别来看，产业发展项目继续担当主力军，280个项目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782.28亿元，占年计划55.5%，超额完成半年目标。其中，锂电、光伏、新能源、现代家具、装备制造等产业一马当先，完成进度分别高达68.2%、68.9%和61%，充分彰显了江西1269行动计划的蓬勃活力。当前，全省177个项目新开工项目已有115项破土动工，开工率达65%。下半年，全省上下将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抢进度，尚未开工项目抓开工，奋力夺取全年胜利。7月14号9时29分，江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记者了解到，这是江西今年发布的首个省级高温预警。同日，南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首个高温预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理论文献电视片《英雄赞歌》研讨会13号在北京举行，老红军后代代表、党史军史专家及行业代表先后发言，对《英雄赞歌》填补长征影像叙事空白的独特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并为作品的优化提升、宣传推广及后续创作提出具体建议。《英雄赞歌》由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该片抢救性留存8位老红军的绝版口述，通过实景、实物、亲历者原声的3重史料互证，留存了完整、鲜活、独家的长征影像档案。研讨交流后，《英雄赞歌》主创团队将全套8集成品母带捐赠至中央档案馆永久典藏。近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执法局获悉，自今年6月全省开展2克1微企业动态监控专项执法行动以来，道路运输安全管控质效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以往日均数十条、峰值超100条的车辆脱离监控预警线索，如今已降至日均10余条，车辆脱控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据悉，此次专项执法行动将持续至7月底，下一步全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全覆盖开展2克1微企业动态监控执法检查，对问题突出的企业及属地执法机构进行约谈督办，持续推动风险隐患闭环管控，坚决堵塞监管漏洞，全力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景德镇多维度共建共享、打造降本增效瓷都新范式等3个案例入选。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的背后，始终有一道待解难题：如何实现版权的有效保护与价值转化？针对痛点，景德镇市依托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纵深推进国家区块链加版权特色领域创新应用试点，通过构建数字认同、协同保护、转化运用3大机制，打开版权保护应用新维度，形成具有景德镇特色的版权保护应用模式。 法医学学术前沿与学科建设研讨会近日在赣南医科大学举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公安系统、省市司法鉴定协会的200多位专家及相关代表，围绕法医学前沿课题和学科建设展开深入研讨。昨天，奔跑吧赣婆少年江西省第三届百县青少年羽毛球运动会在南昌市新建区开赛，比赛将持续至16号。今年夏季，南昌市人社部门升级推出红挑人才会夜市系列招聘会，将就业服务深度嵌入夜经济场景，凭借更近、更准、更实的服务优势，让市民做到纳凉逛街与求职择业两不误。近期，青山湖区、南昌经开区、湾里管理局陆续启幕专场活动，以轻松开放的氛围、贴心多元的服务，为南昌夏夜绘就温暖的引才底色。此外，每场招聘会同步设置人社政策咨询专区，推行政策加招聘同步服务，把就业扶持政策送到群众眼前。现场还提供简历指导、职业规划、劳动维权咨询等免费服务，构建起一站式就业服务闭环。据悉，本次系列招聘会的所有岗位信息、活动排期已上线红城就业通小程序红挑人才会专栏，市民可随时线上查询，有用工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平台完成资质认证后预约场次，实现供需两端高效对接。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热点新闻站，接下来带大家关注国内资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江西等10个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民政部昨天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涉及应急救援、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扰乱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支持家居家电消费智能化升级，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促进智能家居设备互联互通，推动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发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昨天16时，国家防总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河南新能源汽车、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十四五时期，海南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保有量占比已分别居全国省级地区第一。

0: 无信号区巡检难题精度达到实用化水平。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昨天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7月14号，新疆阿克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7月13号，阿克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阿克苏市红海水产店销售过期冷冻食品问题，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赶赴涉事企业开展现场核查，依法依规查扣问题食品，目前已依法立案调查，表示将从重从严快速查办，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置情况。欧洲极端高温持续，法国空调需求激增，美的近日承接的法国客户20000台移动空调紧急追加订单已悉数发运，首次采用跨境陆运方案，约15天可送达，整体交付周期较海运减半。7月14号凌晨，现货黄金再次跳水，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214元，较前一日跌24元。老凤祥报每克1216元，跌24元。老庙黄金报每克1217元，跌20元。然而，7月14号晚间，贵金属市场集体走强，现货黄金涨超2%。7月12号，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有网友指出，可能是质检样品用于跟踪检验生产过程，但未获得官方确认。在7月13号晚间，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当事消费者透露，家人吃过几片涉事薯片，目前身体没有出现异样，他希望了解其原因及食用安全性。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现象，近期饮料、薯片、饼干等品牌因推出零食渠道限定专属产品引发争议。以康师傅茉莉蜜茶为例，商超标准款是500毫升一瓶，售价2.3元。零售量饭店好想来销售的版本容量缩减到了468毫升，售价仅便宜1毛钱，按单位容量计算反而更贵了。消费者吐槽，这类渠道特供缩水款外观与标品几乎一致，标价看似更低，实则单价更贵，制造低价假象。好想来方面回应称，468毫升款属于品牌与上游供应商合作的特供商品。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您在消费领域遇到了闹心的，想要来去咨询投诉或者曝光的一些线索，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已经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我们呢还有一个微信，大家向我们反映的事情啊，如果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啊。微信您可以搜索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这儿也可以给我们一键留言诉详情。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近日啊，浙江绍兴有一位消费者张女士，她投诉了，说她购买了仅21天的行驶里程只有300余公里的特斯拉 Model Y， 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停车的时候啊，突发制动故障，车辆剧烈抖动并弹出了故障提示。尽管特斯拉售后检测之后认定是系统误报，硬件无碍，但是张女士对安全还是心存顾虑，坚持要求退车，双方到现在没有达成一致。这事儿各位怎么看呢？据消费者张女士现场复述啊，她是在7月4号的傍晚驾车驶入到小区的地下车库准备倒车入位的，当她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踏板异常僵硬，根本无法下压，同时整车开始持续剧烈抖动，踏板处呢还传出来持续的嘟嘟的震动反馈。与此同时，中控屏连续弹出两条警告信息，能量制动辅助效果下降，与车身稳定控制已禁用，车辆随即就没有办法再前进啊，或者后退啊，就完全丧失了行驶能力了。张女士尝试熄火呀，再重来一次，重启一次，并再次挂入倒档，但是失动、制动失效还有抖动的这个状态依然是存在的，车辆始终处于异常当中。随后故障车辆被拖到了绍兴金科桥大道特斯拉中心进行全面检测啊，也就是当场原地没解决拖走的，门店工作人员现场试驾、倒车、停车等制动功能均表示正常，全程没有再出现过车主所表述的故障现象。特斯拉方面的解释是说，这个情况系车辆安全系统误报触发了短暂的主动保护机制，重启后故障提示自动消除，经检查全车硬件及制动系统都是正常的，没有异样，不需要更换任何零部件，也不需要进行硬件维修。随后这个故障车辆呢就被拖车送往了绍兴金科桥大道特斯拉中心进行全面检测，那么门店的工作人员呢也都试驾了，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的啊。那么车辆重启之后呢，故障消除了，全车各个地方也都好啊。那么这个时候作为消费者接不接受呢？如果这事发生在您的身上，您是可以理解的吗？然后把车开回家吗？我们来看到这位消费者张女士，她的态度是，电车主要就是电控系统，一个小卡顿、一个小 bug， 如果在高速呢，或者是高架桥上呢，很可能就引发了交通事故。张女士表示，我这辆车买来呀，主要是用于接送孩子，全家短途出行需求，突发制动失效，让她对车辆安全完全失去信心，因此坚持要求退款。然而，特斯拉售后在收到退车请求之后，也明确回复了，依据现行三包政策，车辆状况不符合退换车条件，无法全额退款。作为替代方案，店方提出可更换一辆新车，或者给他延长两年质保，并表示会继续与客户保持沟通，关注后续使用情况。截至目前，双方是还没有协商出一个一致结果的。消费者坦言啊，在达成共识之前，他暂不会将车提走的，涉事车辆仍然停放在门店里面。这件事情各位怎么看呢？其实在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电控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是并存的，一次误报或许是小概率事件，或许它之后真的不会再发生，但是对于在倒车的接送孩子的车主而言，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高架桥上的车主而言，哪怕就发生一次这样的小概率事件，那都是可能伴随事故的发生，是

0: 100%的惊魂时刻。当车辆的安全系统本身成为了不确定因素，所谓的智能变成了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了。特斯拉依据三包政策拒绝退车，于法或许是有依的，于情也是真难以服众的。当技术解释无法弥合信任的裂缝，当冰冷的条款无法回应真实的恐惧，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鸿沟啊，就在越拉越大。对于任何车企来讲，赢得市场的前提永远是先赢得用户毫无保留的安全信任。我们买一辆车或者是再小的一些家电家居产品，安全保障消费者在使用产品和接受服务时的安全，这是义务啊。这个比修复一个软件 bug 要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啊。好，那么各位，如果您的身边也发生了类似闹心的事儿，您想要来咨询投诉的，或者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在我们直播时段10点到11点，您都可以拨打进来与佳琪直接对话，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前期有整理收集好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的证据啊，那么都可以提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 16679095736。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正风豪风热线，佳琪周三来和大家说说消费，在各个领域当中啊，消费领域当中，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遇到了霸王条款，或者呢是在其他的消费过程当中有不好的体验了，或者有实际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事件发生了，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说一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事情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正风航风热线的微信啊。接下来进入消费者评估，10天6次调解，八个单位管不了一个占车位的副科级吗？一个小区物业停车的问题怎么就闹这么大呢？
1: 长沙那位占了别人车位的彭某某停职了，折腾了10天，调解了6回才解决。可事情远没有结束，通报发出后质疑声反而更大了。咱们先捋一捋事实吧。6月30号晚上9点45分，彭某某把红色本田停进了业主明某的产权车位。明某凌晨3点回来，发现车位被占了，车上没有联系方式，就把自己的越野车堵在前面。物业多次通知移车，他叫来同在市体育系统的男友雷某某，把车堵在了明某车头前，自己还2次报警。明某也不是没动作，他在自己车位上安装了 U 型管。7月7号晚，经社区体育局等多部门介入， U 型钢管被拆除，被困8天的红车才驶离。直到7月10号，经过6次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彭某某当面道歉，写道歉信，并给予经济补偿，明某表示满意。可通报一发出来，舆论炸了，有人读出通报在拉偏架。7月13号，长沙市体育局党组书记谭果回应，有关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这就引出了一个比占车位本身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什么6次调解都管不了一个副科级？物业没有执法权，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社区组织调解人家不来，派出所民警出警人家不在现场，前前后后啊，8个单位介入耗时10天，一个是非分明的占车位凭什么耗这么久？公众为什么愤怒？不是因为干部2个字，而是因为一种赤裸裸的规则免疫。占了别人车位可以编个理由敷衍，你找上门可以报警反咬，警察来了依然可以不道歉。普通人维权得靠焊栏杆、拍视频上热搜，而一个公职人员可以凭着一股我就不挪的蛮劲，让所有常规手段统统失灵。一个小小车位纠纷照出的是基层治理在面对特殊身份时的束手束脚。规则面前没有处级和科级，只有对和错。站错了就该挪，做错了就该认，耍横了就该罚。这个道理3岁小孩都懂。央媒有一句追问很到位：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老百姓在等着联合调查组的进一步结果，但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下一次再有类似纠纷，不需要闹到全网皆知，不需要熬过6次调解，一个普通的社区民警、一个物业经理就能让规则硬气的落地，这才是老百姓最想要的公平正义感。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消费者评估，我们接下来关注1.8年不是换车周期。中汽协啊说的对，但别人说对了一半。
3: 7月14号，中汽协后市场分会紧急发声，把新能源车平均年龄1.8年当成换车周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澄清有理有据。平均年龄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不是平均寿命，这个道理得认。因为大量刚上牌的新车拉低了平均车龄，这是统计学常识。然而交叉验证另一组数据，2025年二手车成交数据中，燃油二手车平均车龄8.6年，新能源二手车平均车龄3.4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燃油车换车周期6到8年，新能源车3至5年，新能源二手车中车龄2年以内的占比达37.7%。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保值率报告显示，插电混动车型3年保值率约43.7%，纯电动车型约42%，而传统燃油车普遍在50%以上。 1.8年不等于3至5年换车是事实，但3至5年换车正在成为新常态也是事实，两者并行不悖。多位车主算了这样一笔账：油车开了8年，多数只换过轮胎；而电车开了2年，销售主动来电，新款续航多100公里，芯片算力翻倍，置换补贴3万。更现实的是保值率的落差，开3年亏掉近60%，早卖少亏，晚卖血亏。所以呢，问题的核心啊，根本不是1.8年到底算不算换车周期，而是汽车这个延续100年的耐用品，正在被电池迭代、芯片升级、智能驾驶竞赛，一步步推向准快消品的轨道。2年前买的车不是坏了，是不够新了，算力跟不上，智驾用不了，续航不够看。这种技术性淘汰带来的心理落差，比任何统计数据都扎心。中汽协的澄清，澄清了统计学，但没有回应趋势学。统计学的误读之所以能广泛传播，恰恰因为它踩中了消费者心里那个真实的困惑：我的车是不是以后得像手机一样2-3年就换？答案很明确，还没到那一步，但行业正在朝那个方向滑。与其争论一个统计口径，不如

0: 验证问题，技术迭代太快，旧车贬值太狠，消费者的钱包经不起这样的快消化消耗。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继续关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听到了广告觉得太玄学了，或者您在各个领域当中签合同的时候遇到了霸王条款的啊，售后遭遇到踢皮球耍套路的这些侵犯您消费权益的事儿，希望借助媒体来帮助您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0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事情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的话，您可以提前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啊，166-7909-5736，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速详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消费探照灯。最近孩子们都考完了。啊，孩子们呢都要开始去买一些电子产品了，但是今年下手买笔记本的家长是不是觉得特肉疼？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个笔记本消费，网上有说啊，5000块钱以下笔记本都快绝迹了，电脑全线涨价，店员说清完库存或将大幅调价。就这些话题哈，最近登上了日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啊，终端销售价钱的普涨引发了消费者的普虑啊，普遍焦虑的意思啊。那么通过线下实地走访数码卖场，你会发现 PC 涨价已成定局，联想、华硕、惠普、华为啊、机械革命等主流品牌以及上游配件渠道都出现了价格上涨，其中游戏本线下售价那是普遍呈现阶梯式暴涨，涨幅大几百到数千元不等。多位一线店员啊直说，这个随着上游供应链成本的持续高企，未来市场啊或将迎来更大规模的调价潮。我们来关注一下广州天河百脑汇的啊一位华硕店的店员，他向媒体坦言说，现在不仅是游戏本在涨，所有的电脑产品基本上都在经历价格上调。相比轻薄本，由于游戏本它对高性能处理器、独立显卡、大容量内存及高规格散热系统等核心零组件的依赖度啊更高，因此对成本波动的敏感度也就更高，涨得也就非常明显之惊人。那以华硕旗下的天选系列为例啊，天选的6 Pro 目前线下标价高达13999元。店员透露说，即便算上各类综合优惠，线下国家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那么最高也就是减个1500块到2000块钱左右，最终到手价仍然需要11999元，这个价格比上个月贵出了2000多呢。即便是轻薄本品类啊，涨幅也大概在700到1000左右吧。比如说华硕的灵耀啊 14L， 它的型号目前标价是8799，实际到手7000多块钱，较前几个月也上涨了好几百呢。联想的热门游戏本涨势也不小，在联想专卖店哈，拯救者 Y9000P 它的实体店的标价高达18999元。即便在国补加店补组合减免3000块钱之后，线下到手仍需要15999元。媒体对比的京东联想办公授权专卖店，你会发现哦，这个型号线上售价是18414。就是慢慢比价平台显示啊，其5月11号国补前的价格是13098元，国补价低到过11598元。而得物 APP 的价格趋势图显示，这个型号的成交价已经从今年2月初的11000块钱左右一路飙到了目前的14500左右。这意味着开年短短几个月，这款笔记本的实际市场价格波动已经突破了4000元。而配备更高规格的 Y9000P 的 Ultra 9啊 RTX 5070版呢，它 在国补加电补减免3-4千块钱以后，最终到手仍然是逼近20000元大关，它原价就达到了23999元。此外，联想部分热门型号，比如说小新 Pro 14的 GT 等等，都会因为价格偏贵，导致线下处在没什么货的一个紧俏状态。5000块钱笔记本虽然不至于绝迹吧，但是在走访过程当中，联想、华硕、华为等主流品牌的大部分传统轻薄本的售价都已经跨过了5000元的门槛了啊。比如说，华为热门机型 MateBook 14、麒麟 X90、24G、512G 的，它的标价是6599，线下国补打个85折之后，大概是5600。目前市场上仅少数的高性价比的国产品牌是尚有5000元以下的这种机型在售吧，比如说机械革命的无界14SE、锐龙，它的标价是4999，国补到手大概4000出头一点点。机械革命的店员也感慨哈，现在这内存涨得太厉害了，一个16G 内存就要1500了，整台机器这么多配件，水涨船高必然就一起涨。以往3000块钱左右买一台办公室轻薄的时代，这两年呢、真的难再看见。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啊，部分门店的价格还在建立在消化早期库存的基础，但在这一层价格缓冲垫也正在迅速的变薄，这一波清完了，后面涨得会更厉害。惠普专卖店的店员透露哈，他说热门机型暗影精灵11啊，是 i7-1450HX 的 16GB1T 的，它的门店目前的现阶段价格是10999元，线下实际拿货在10000块钱左右，而其对应在京东上挂牌已经飙到了10394元，甚至接近11600了。所以之所以能卖到这个价格，那也是因为还在上个季度的库存货没清完呢，但新货一旦到点，原材料成本和进货单机成本就会升到10000多，到时候零售价保底是11500到12000起步的啊，过段时间也会调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机械革命，其热门游戏本极光 X 目前它的价钱是8899，国补后到手约7500元，但店员明确说了，这个机型之前的售价就是在8500左右的，涨了500多块钱了，且预计下次调价后会直接冲破9000。事实上哈，这一场由存储器引发的供应链海啸并没止步，甚至可能蔓延至其他元器件上。目前全球芯片巨头英特尔已确认了 CPU 涨价信息，表示这是基于不断变化的市场动态对供应链及相关成本监控后做出的定期调整。在业内看来，这是近年来英特尔少见的主动上调 CPU 官方价格的，这个动作释放的强烈信号直接打破了传统消费级 CPU 市场长期以来价格只降不升的运行逻辑。不过从多位广州本地的电脑配件装机供应商那里了解啊，核心大件比如说显卡呀、 CPU 啊、主板啊，目前的价格相对稳定，也有多位商家证实 CPU 和显卡基本没怎么涨，甚至部分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个几十块钱。例如说热门 CPU 英特尔 i5-14600KF 目前线下拿货价稳定在1495到1535，跟之前的1580反而还跌了50块钱。游戏主流显卡 RTX 50608G 的价格是稳定在2300到2330块钱左右。那么还有一位装机商哈坦言说，最近主要还是固态和内存涨得比较厉害，虽然单次涨幅是个20-30块钱，但是由于市场行情一直在持续走高嘛，那么累积的成本压力也就很大。从多名电脑配件商家了解到啊，目前呢像这种与战暗黑马甲的 DDR5-6116G 的内存单条在天猫平台的售价已经达到了1299元了。还有这个宏基掠夺者的 DDR5-6000-32GB 的内存线下上架报价达到3000，单条它的售价在3200块钱以上。多位线下装机商家表示，这个固态硬盘内存的价格仍在持续上涨，短期价格是难回落了。真正的关键点在于量与价的背离，出货量在下降，但营收在攀升，因为厂商推动价格上涨的速度快于需求下滑的幅度。鉴于宏观环境恶化且内存短缺，预计哈到2028年初才能缓解呢。 我们预计可能不会再有新一轮的提前拉货，这可能意味着2026年下半年增速会急剧放缓。

0: 那么厂家已经在为2027年的进一步涨价做准备了，那渠道商呢也开始对当下价位下的高库存表示担忧。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在电子产品消费这一块，数码产品消费这一块，您最近是不是也有感知到这明显的变化了呢？您在消费领域当中，如果有一些疑惑想要咨询的，或者有一些闹心事想要吐槽的，亦或是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事情，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联系到我们，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发给佳琪啊，166-7909-5736。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7月14号，中汽协后市场分会紧急发声，把新能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正风航风热线消费热评屋，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国企董事长办公室变成了收银台，这画面太自然，但自然到让人挺害怕的。
7: 7月12号，一段监控视频让全网都看傻。视频里，湖南常德国企董事长张某端午期间在办公室敞着门收礼，红包当面塞进抽屉，现金直接送到手边，人家还坐在办公桌前慢悠悠的清点百元大钞，甚至这摄像头是他自己装的，自己拍自己收钱，内存卡被人取走曝光，当天官方就通报情况基本属实，免职。这事儿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不是什么高明的腐败手段，而是太自然了。视频里送礼的大大方方，收礼的坦然淡定，没有推诿，没有试探，就跟日常办公没啥两样。视频显示多人先后进入，这种从容让人不得不追问，这得是多长时间才能练出来的？至少说明其纪律意识已严重麻痹，把党纪国法当成了摆设。摄像头是他自己装的，最后成为了自己的犯罪实录，讽刺吧？但比讽刺更可怕的是，如果不是这出意外，这事儿能被发现吗？纪检部门没发现，审计没发现，内部举报没发现，最后靠的是弟弟把内存卡拿走曝光。反腐靠家贼，监督靠意外，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再看那几句轻飘飘的解释，清楚说就是几千块钱收了又退了是小事儿。端午之外呢，春节收没收，中秋收没收，平时收没收？送礼的人据网传为工程老板，工程老板为啥给国企老总送礼？图你长得帅，还不是图项目，图工程款。说到底，反腐不能只靠摄像头，更不能只靠意外。摄像头拍不到的还有多少？制度不是摆设，监督不能靠内讧。张某被免职了，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送礼的到底是谁？送了多少？换了什么？都得查清楚，要不然下一次摄像头可能刚好坏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那大家在消费领域当中，如果有闹心事儿哈，您想要来投诉曝光的，比方说买东西遇到了假货的，或者在各种消费领域，比如说买房、买车、教育消费等等，美容美发消费里面

遇到了霸王条款的消费侵权事件的，想要媒体来帮助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或者添加上咱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啊，白鹿洞见，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在后台诉详情。同时您如果已经整理好了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您就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啊，把它都发送过来找佳琪。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接下来我们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饮料消费，不管可能您日常会买着喝，或者出去撸串的时候会拿它喝啊。最近我们来关注一个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出了一个视频，说大窑玻璃瓶饮料在静置的情况下突然爆裂，导致他手部两根手筋断了，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而大窑方面回应说，已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并与消费者取得了联系，目前情况还在核实当中。那么发布这个视频的消费者呢，姓杨，他是在6月27号的中午在一家凉菜店里面买了两瓶大窑饮料，从店铺到家里车程也就两三分钟，全程是没有刻意说去摇晃这个玻璃瓶的。到家之后，他是把饮料放在了屋内菜架旁边的地砖地面上，自己在旁边菜架处理刚买回来的菜，瓶子是安安静静放在那儿的，没有任何的外力刺激，毫无预兆突然嘣的一声炸开了，声音就像崩鸡蛋一样巨响，据他描述玻璃瓶碎裂了一地。杨女士表示说，他们所居住的房间是在一层，地面常温，两个卧室的空调冷气会对流到房间里头，就整个环境还是凉爽的，不存在说高温暴晒呀、磕碰啊、摇晃剧烈等等这种外部刺激。瓶子呢，在买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裂纹。事发之后，因为手部受伤严重，他没有及时去拍摄现场的照片。消费者介绍啊，大窑玻璃瓶爆裂以后，造成他的左手无名指最下方关节处及手腕的上方两处伤口，导致手指半根肌腱损伤，手腕处肌腱外层保护膜破损，均已缝合。那么杨女士向媒体记者呢提供了她医院的病历呀、检查报告单呐、病历显示，那么这位消费者是左环指胫节背侧斜形伤口，伤口内可见深肌腱损伤，左腕尺寸小伤口啊，初步诊断为手部开放性损伤，建议急诊手术治疗。那么在30号的上午，也就事发的第三天，媒体记者联系到了大窑嘉宾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工作人员哈说这个内部也正在核实信息，核实完了以后会正式回复的。但是呢，工作人员呢提供的情况说明里头是这样说的，说针对近日北京市昌平区域消费者反馈的产品包装问题，我司高度重视并深表关切，已在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全面彻查事件原因，积极妥善处置后续事宜。说明指出，公司在获得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主动联络了消费者，表达了一个慰问，后续呢也安排了专人对接跟进，配合就医事项，但是现阶段还没有获得消费者购买凭证及相关的事件相关照片视频的佐证材料，将在履行社会责任之后进一步的全面核实事发经过。与此同时呢，公司也即刻启动了内部的全链条复盘排查工作，确保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系列的管控产品品质，实现产品从工厂生产到终端消费全流程信息可追溯。那么消费者呢也确认，事发之后呢，他发布短视频记录这件事儿。当天呢，大窑客服确实是主动私信联系了，加了他的微信，也取得了他个人的信息啊，还有就诊的相关材料。那么现在呢，大窑方面呢只发布了一个提示给到广大消费者的，说玻璃瓶饮品的使用稳定性容易受到环境温差剧烈变化、搬运外力磕碰挤压、开盖操作方式不当、存放环境不合理等多重外部因素影响，建议切勿将玻璃瓶装饮料放入冰箱冷冻层存放，避免长时间暴晒、高温封闭存放，搬运时轻拿轻放，开启前缓慢泄压，规范操作，全方

0: 为规避使用隐患，安全饮用。各位认为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吗？可能大部分人认为是的，这是个意外的，非常偶然的，而且这个东西呢，市场占有率蛮高，可能大家呢也都消费过，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哈，还是给敲响了瓶装饮品安全管控的警钟。看似突发伤人事件，其实背后直指的还是玻璃瓶饮品的生产品控和溯源环节存在的一些漏洞。涉事企业第一时间介入排查溯源，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啊，但是事发无外，
1: 但名额您真的不一定能抢到。再次提醒拨打活动热线来进行参与，400-710-2874 400-710-2874。
2: 哎呀，年纪大了，这身体总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富士膏啊，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养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一元体验是给您个机会开启趋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4 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近日，广西多地遭遇洪水侵袭，贵港教育园区10000余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驰援。救援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战士，名叫吴杰。18年前汶川地震，12岁的他获得了解放军的援救，如今他穿上了军装，冲到了抗洪救援的最前线。吴杰出生于1996年，老家在四川大邑县，这里距离汶川地震的震中40公里左右。200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发生时，读小学6年级的吴杰正在上数学课。老师迅速把同学们疏散到了操场上，所幸无人受伤。大地震让家园遭受重创，就在大家惊慌不安时，解放军来了。他们送来了各类救援物资，搭建起一个个帐篷，为受灾群众撑起了临时的家。吴杰说，看到他们心里一下就踏实了。正是解放军的到来，让他自此立下参军报国的志愿，要做一个能帮助别人，能给他人带来希望的人，把这份守望相助传承下去。2015年，吴杰顺利参军入伍，

如愿穿上军装。来到部队后，吴杰苦练本领，经过三个月新兵训练，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出众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他被选拔成为一名侦察兵，尖兵中的尖兵。训练中，吴杰以出色的专业

用手一桨一桨划入贵港教育园区，运送物资，解救被困人员。吴杰说，冲锋舟每次可以载十几个人，我们每天往返学校和接收点近20次。作为冲锋舟上的操控员，每次往返吴杰都要手动划上4个多小时。在这次救援任务中，让吴杰印象最深的是成功转移了一名数月大的婴儿。我的孩子比他大不了多少，吴杰说，他深知自己救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弱小的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吴杰说，之前仍然记得汶川地震时的无助和绝望，如今我穿上了军装，不管前面有多危险多困难，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到达老百姓需要的地方。当前吴杰仍和战友们奋战在广西贵港清淤的前线，他说，洪水不退，我们不撤。网友们纷纷点赞，当年被解放军营救，现在当兵救人，因为自己曾经淋过雨，所以也想帮别人撑伞。18年前，他在大地震后得到救援，18年后，他驾驶冲锋舟在洪水中逆行。从被救者到救人者，从受助者到守护者，这就是传承的力量，也是最动人的成长与担当。愿这份温暖与传承能够永远延续。让我们一起致敬中国军人。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2: 听说了呀。
1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7月13号，沈阳遭遇特大暴雨，一段市民在积水中拖拽自行车前行的视频刷屏了网络，网友发问，这班儿非上不可吗？当事人的回应来了，我这班啊还真是非上不可。近日沈阳遭遇特大暴雨，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的积水，不少车辆被积水浸泡。有目击者称，桥上面一过车，水就像刷新了一样，一层一层水特别大，桥底下最深水位已达3米深。在视频当中，有一位市民费力地拖拽着自行车前行，大半个身体啊都被积水淹。

漠了，看着着实让人揪心。深夜，记者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找到了这位当事人正在值班的初振豪医生。初医生说，当天有两台比较复杂的手术是之前和患者定好的，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完成这两台手术。作为医生，把患者的病情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休息了，患者在医院真的要面临很危险的境地。简单朴实的话语展现了医者的初心与担当。初医生表示，视频中的自行车呀是平时通勤的工具，没想到那个水比较深，骑不过去了，所以才下来推着车子过去的。风雨无情，人有情，暴雨中的逆行是医者最美的坚守。在这里为勇敢敬业的初医生点赞。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

0: 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蹄草心，同着踏出唐三藏，
5: 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8: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9: 听说了呀。
8: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9: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6: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0: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不久前的一个傍晚，遂川县金石乡汤村高速路口附近，一辆重型货车从高速驶出之后，停在一家饭店的门口。车头探上105国道边线，车身留在院内停车坪，驾驶室里司机江师傅无法动弹，意识模糊。危急关头，一个人从饭店冲了出来，他叫蒋才来，是遂川本地人，也是这家路边餐饮店的老板。当晚，蒋才来正在店里忙活，习惯性地往门外扫了一眼，常有过路的货车停靠吃饭，他练出了火眼金睛。可是这辆车停得不对劲啊，它横在路口，车头压着国道边线，这不像进店，也不像正常休息。不对，蒋才来放下活冲出了店门，跑到驾驶室旁，只见司机瘫在座位上，面色惨白，意识模糊，呼喊无回应。蒋才来没有犹豫，立刻拨打了110。警察同志，金石汤村上高速公路有一个货车司机全身瘫软，可能是发病了，车呢就停在路口，车头还在国道上，太危险了。110请指中心接警之后，迅速调度金石派出所民警康检、辅警刘家豪赶赴现场，同时联动120精准推送定位。几分钟之后民警抵达，司机呢已经意识模糊，抽搐不止了。民警小心翼翼地将他抱至担架床，安抚情绪，协助120送医。经诊断，司机因长期疲劳驾驶诱发身体严重的不适，所幸送医及时，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与此同时呢，涉事货车横跨国道与院内的停车坪，夜间视线差，车流密集，极易引发事故。民警联合热心群众合力将车辆挪至安全区域，彻底消除了隐患。事后呢，民警联系上了江师傅的家属，家属哽咽道：“谢谢那位好心的老板，他救了我们家的顶梁柱。”面对感谢，蒋才来摆摆手：“路边开店这么多年，看到有人倒在车里，哪有不管的道理呀？”一个普通人，一通电话，一次多看一眼，让一条生命得以及时的救助，一个家庭免于破碎。在这里温馨提醒，长途行车切勿疲劳驾驶，途中适时休息，若突发身体不适，立即停至安全区域，开启双闪，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120。同时呼吁更多的市民，遇到他人危难及时伸出援手，你的一通电话可能就是别人回家的希望。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1: 听说了呀。
1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35岁的法国创业者本杰明用将近3年时间骑行8000多公里，走过23个国家后，近日他在中国云南东川停下了脚步。本杰明2023年9月从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出发，沿古丝绸之路向东，经土耳其、印度、尼泊尔和东南亚多国，一路了解橄榄废料制作、植物皮革、无人机、荒山造林等可持续创新项目，学习各国企业家的答题思路，却始终没有找到他对如何平衡商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满意答案。今年6月，本杰明专程来到云南东川，与定居于此的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并肩走进农田时，他发现寻找已久的答案正与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谋而合。最先震撼我的是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本杰明在奈斯西辛达里的卡比山农场看到不翻耕、不施肥、不打药、不驱虫的土地上生长着玉米、豆角、玫瑰等数种生态作物，隔壁村民还邀请他们品尝野蜂蜜，一口吃进去就像把大自然放进嘴里，令他回味许久。东川因长期开采铜矿，生态曾遭受破坏，如今奈斯在此实践永续农业体系，让贫瘠的土地重新长出作物，田里再现手指般长的蚯蚓。本杰明看来，奈斯的实践表明，农业不仅创造经济价值，还可以修复土地，保护自然。他说，奈斯带我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

很高兴了解到，在云南这样的绿色农业探索不止这一处。这次中国之旅遗憾而特别，本杰明因此前在越南遭遇车祸，他的骑行之旅被迫暂停，只能改乘火车游历中国。从广西到上海，再深入云南，这趟原本以车轮丈量的旅途，意外换成中国速度，快速穿梭于都市楼宇与田园山野之间。本杰明注意到，中国的城市中有另一种绿色图景，新能源汽车在街头随处可见，高铁准时高效，从购票、付款、点餐、移动办公等数字化应用深度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安静、有序与高效的城市面貌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令人印象深刻。本杰明说，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展现出很强的行动力，如果中国进一步推动有机农业和再生农业发展，将成为全球绿色发展的典范。带着在中国的收获，本杰明将继续前往韩国、日本等国家，环球之行将近尾声，但出发时的困惑他的问题已在中国找到了答案。商业与生态保护并非彼此取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如厕没纸，好朋友2公里外叫跑腿帮送纸。近日，某外卖平台骑手在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某广场附近接单时，察觉跑腿订单存在异样，怀疑包裹里含有疑似的违禁药品，随即主动报案，并协助警方抓获了嫌疑男子。事情是这样的，近日某外卖平台一骑手接到系统派发的跑腿订单，原本约定在大楼大厅交接，顾客临时要求其上楼。见面之后，一名神色反常的年轻男子仅委托他将一包纸巾送往2公里外的公寓，称是给如厕的朋友送纸。这不合理委托让他心生疑问。乘电梯下楼途中，骑手捏触发现，这包烟盒大小的纸巾内部有印制夹层的烟袋，再结合对方怪异的言行，骑手猜测包裹存在着异常，立即驱车前往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建设派出所报案，向民警完整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与疑点。民警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在发货人的住处附近将其带离。经警方讯问，该男子承认包裹内藏有含替来他明成分的烟弹。替来他明是兽用麻醉剂，常用于小动物的临床麻醉，少量摄入会使人产生致幻的作用，导致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持续行动缓慢、呕吐、嚎叫等症状。过量吸食会导致人体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2026年7月1号起，非药用类替来他明正式纳入管制目录，非法寄递、携带、持有、售卖含该成分的物品，均属涉毒违法犯罪。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百机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
0: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宁老师向来是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3: 哎、
0: 吐个吐沫是个钉，对吧？昨儿讲了，
3: 你想说啥？
0: 全新的营养包今天肯定能让大家用上，今天就一定能用上，是不是啊、哎、赵宁老师？
3: 哎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
0: 我一直在等您呢、啊、我时时刻刻都等着您，陪着您啊。
3: 哎呦天，
0: 大家都一心想报名，我是什么呢，咱们在一块搭档做节目，包括任老德高望重的任老，就是我觉得任何

0: 怎么用。
1: 嗯。
0: 因为你们拿到手的时候，洋洋能看到过，
1: 嗯。
0: 它是分男版和女版的，
1: 嗯。
0: 不论是男版还是女版，里边都分日包、A 包和夜包、B 包。
1: 嗯
0: 早晨吃白色的包，晚上吃蓝色的包。
1: 嗯，嗯，
0: 另外补充这个五大生命元素基础这个营养这个地方吧，不能急于一时。如果大家想要去用的话，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
1: 那
0: 果
1: 是，
0: 你说我就想用这一个礼拜，那你不要花这个钱，没有意义。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就10盒为一个周期。
1: 嗯。
0: 我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完整的去修复、强健你体质的基础。你少了的话吧，你看的不明显；你轻的同志，基本上10盒就够。也你知道不？那要是重的话，你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维持。那咱们就10盒起定。
1: 十盒起订，
0: 啊，
1: 嗯，
0: 我说完了这个用法了，现在杨儿你报政策吧。
1: 好嘞，好嘞，世界前沿跨时代的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各位日夜分养，吸收更稳，祝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十盒起订，十盒就能立省2000多块钱呢。但是数量只有1万盒，抢完即止。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抢订啊！
2: 男男男，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赵老师，这个营养包里边咱们反复提及的五大生命要素，您再给大家再分享分享，再解释解释。
0: 五大生命素里边啊，有多维矿脂片，
1: 嗯，
0: 有那个酵母酶的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
1: 嗯。
0: 还有益生菌片，还有那个氨基丁酸那个酸枣仁片，然后是维 D 海藻钙片，就这些种。这个东西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的，所以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你身体的体质和你的底子。底子好了，那么你免疫力好，气血循环好，脾胃功能好，睡觉好，吃得好，骨骼好，状态就好。
1: 太对了。
3: 玲玲，你看这给讲的呀，挺详细，而且呢还很实在。这个根基呀不固，你就是枝稠叶茂啊，那都是虚的。你看咱这个营养包呢，抓的就是这个本，它主要呢就能强化咱们的身体这个基础。
1: 而且来说，提醒各位，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太美丽了。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日夜分养，吸收更稳，祝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各位，10盒起订。刚才赵宁老师也说过了，那如果说您想吃个2-3天啊，3天打鱼2天晒网，没有意义。10盒起订，10盒除了立省2000多块之外，五大生命营养素为大家补得足足的。那。但是各位，数量有限啊，抢完即止。各位叔叔阿姨们，各位家人们，赶快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抢订啊！赵宁老师反复跟大家提及的这款全新的营养包， 就能够实现您经

0: 精准补充，补到点子上，补到根子里的作用。
1: 看来洋洋是真弄明白了。
0: 那是，
1: 就是无论是谁，我告诉你，人体的这个生命的基石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你知道不？只是说你消耗的多、消耗的少的问题。
0: 嗯，
1: 那60岁以上了，你说你是消耗的多还是消耗的少啊？消耗60年了。
0: 对，
1: 所以老年人的基本上出现的问题就是代谢差、吸收弱，这个情况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营养包当中给大家分日包、分夜包，它是分阶段的去吸收，你的身体没有任何负担，而且它是按照我们人体的运行规律进行补充，很高效也很精准。
0: 嗯，
1: 就像我说的，白天你吃一包，里边有多维矿物质片，有那个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然后还有那个益生菌片，它能让你吃好。它能帮助你在白天的时候平稳你的血压，能够强化你脏腑功能的一个状态，然后有那个氨基丁酸酸角仁片，那个包括那个维 D 海藻钙片的时候呢，晚上吃，晚上吃干什么？它让你睡得香。
0: 对，
1: 晚上我告诉你，深度睡眠，所有的人，无论是大人、成年人、孩子还是老人，你记住，晚上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修复，你得知道在干啥。
0: 对。
1: 所以晚上我们利用在深度睡眠的时间去补钙，去强化你的骨骼，去改善你的微循环。晚上睡得好，早晨要有精神的。早晨有精神头，你可以支撑你一天的活动。晚上回来就是消除疲劳、修复有力的。所以你这个正循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大的改变就是身体腿脚有力，有什么手脚有麻的、冷的这些现象就没有了。然后你发现控制血糖、血压、什么血脂，这个变得很轻松，不会因为你今天生一个气，然后血压蹭干到230，迷糊的晕倒了，不会这个样子。哎，然后你整个人你会慢慢发现的，你不管是老年斑呐，还是我们皮肤啊，还是脸的气色呀，都会有很大的改变，这是正向休息的一个问题，是吧？你就不会说到中午不行了，睡完觉，我得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睡个一个点半个点的，你要不睡就不行，那不就是给自己充电吗？是你的能量不足了，这不就是你的基础元素耗损的太厉害，不够吗？然后你要利用睡眠的时间来修复、来休息，是这个样子，对吧？哦，所以咱们老同志哈，你去用这个营养包的时候，你就看清哪个是白天的，哪个是晚上的，别跟老伴儿的混用就行，因为。老伴儿有男士的，有女士的，
0: 对，
1: 你别混用，自己放自己的就完事儿。
0: 没错没错。
2: 这个昼夜阴阳盛衰的不同，啊，脏腑气血循行它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是按照咱们这个白天黑天，这个规律来进行的补充，咱们身体的功能呢，这么样的补充以后，它才能得到完善的、全面的补充好。哎，这个还是挺科学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啊，这不仅是日包加夜包，也是活着与活好的这样一个分水岭。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各位日夜分养，吸收更稳，祝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10盒起订，10盒就能节省2000多块钱呢。库存下降得很快，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抢订吧。
1: 另外吧，刚才你说那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那个大家报名的时候啊，你别忘了说清楚，你要男士版还是女士版。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啊，对，就容易整懵，不是说男同志打电话就一定是男士版，那万一他要是给女同志订的呢，就容易乱套，就这一点千万不要忘了，因为咱们这回这个是科学的营养包，我们是为了来适应男女不同的身体特质而去设计的，你别到最后将就买不着，那我女同志我吃男士包吧，不要这个样子啊，哦，它补充的东西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你比如说男士包，我们是完全提升了那个锌镁硒的这个比例呀、那锌镁硒它是护前列腺的，你女同志吃的没有用啊，白花钱吧，对不？啊，就是这个一定要注意。那你男同志也别拿错了，你也别拿女士版的，女士版的是叶酸、泛酸和铁的比例比较重，那个东西是改善贫血的，去滋养你的身体的。它是对女性滋养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强的，所以你别整错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因为大家身体

0: 结构不一样嘛，啊，
1: 对，
0: 嗯，男士版、
1: 哎、
0: 女士版各补各的才能补到位。
1: 哎，这样你用下去的时候，它更有针对性，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特征，然后让你的根基越来越好，越来越结实。根基越好，你的生活质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包括有一些有基础病的我们这些老同志也能获益巨大。但是要记住啊，你在增强身体底子，去服用五大营养元素，去用营养包的时候，
0: 嗯，
1: 也得配合医嘱去吃。
0: 对
1: 啊，
0: 嗯，
1: 因为你现在的主要的问题，一个是要调整自己的状态，让我们不变成那个弱的那一部分人。我们说因人而异嘛，我们就要做那强壮的那个人。
0: 对，
1: 然后剩下的话，你的病理已经产生了，要遵照医嘱去合理用药。这样的话，你好转，你得到的结果远远超过你往年所治病的那个效果。
0: 没错、哦、啊，
1: 哎，所以我告诉大家，有那个免疫力低的，有容易感冒的。有骨关节不好的，有睡眠质量差的，有什么肠胃不适的，白天没有精神头的，容易疲劳的，和心血管什么疾病，反正就是老慢病的这些朋友吧，
0: 嗯，
1: 你得抓得住这次机会，就79块钱啊，
0: 是
1: 啊，
0: 特别的合适，也特别的有用，最主要的一点，仅此一次，原价299元一盒，赵宁老师苦口婆心，千方百计帮各位降到了79元一盒，各位十盒起订，订购电话千万要记住了，热线电话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抢订啊！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2: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本次赵宁老师为各位带来的是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啊，十盒起订，五大生命素，日夜分养，吸收更稳，数量只有10000盒，抢没了活动立即停止，各位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价格了啊，全新的营养包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的订购电话：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说了什么啊？有一位朋友叫做幸福安康，他说：“赵宁老师您好，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节目是一天不落，一天不听啊，心里就空落落的啊。今天看到了营养包有活动，哎呦，好激动啊！给您写留言，就怕报不上名啊。我想订20盒的营养包。”男女各10盒，您受累先给我记上啊，别等会儿没货了。我的情况是，我和老伴儿退休以后最大的毛病就是睡不好，晚上躺下呀、啊、半天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3-4点又醒了，醒了以后脑子还特别精神，翻来覆去到天亮，第二天浑身没劲儿，出去买个菜都嫌累。听您讲这个营养包啊，是日包夜包分开的啊，白天补白天的，晚上补晚上的。我和老伴儿听完呢，就觉得特别的科学。以前我们也买了不少东西，都是 一大把。

0: 啊，一大把的吃，吃来吃去也不知道补哪儿去了。您这个我听明白了，白天补精神头啊，晚上让身体修复，补骨骼、睡眠啊，正是我们老两口需要的。赵宁老师，麻烦您，请把名额给我们留住，谢谢您啦。嗯，赵老师，您看啊，这位朋友又激动又着急，您给说说，咱这个日包夜包分开补到底好在哪儿？再普及普及。
1: 哎，肯定的呀，因为要更科学了嘛。
0: 嗯，
1: 更科学了。日包呢，它就让你的精神去旺盛的，然后夜包就是要让你休息的，这就是人体的自然规律嘛，对不？其实我告诉你啊，好多的同志出现的什么失眠呐、还有白天没有劲儿啊这种现象，其实都是我们老年人的一种通病。咱们把这个营养包做成日包和夜包，就是要顺应身体的这个自然的规律。白包里面我们放了很多的这个多维矿质片，还有酵母杯的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它的作用就是帮助你去补充基础的营养，来维持你一整个白天的精力和循环。晚上的时候我说了，自然规律就是让我们休息的，所以晚上呢，我们有氨基丁酸那个酸枣仁片，让它去配合维 D 海藻钙片，去帮助我们的身体放松，做好夜间的修复。所以好多老人呢，可能这个睡眠的情况什么的哈，就一直都不好，其实就是晚上该补的基础营养没有补上，晚上应该修复的时候他一直在透支，所以白天该动的时候他没有精神头动，这就是我们现在老年同志存在的这种现象。那么我们把这五大营养素配齐，就是为了弥补你过去白天不动晚上不休的这种情况，把它补上去了之后，人的体质就会越来越强，慢慢的你的那个效果作用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同志啊，他毋庸置疑，他准备跟我们去定，还让我们把名额给留住，证明我讲的这些东西他是完全都吸收了，也听得懂了。我们同志们其实大家不难理解这一点啊，只要你自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体格壮实和体格弱你喜欢哪一种人。体格弱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你如果把五大生命元素补上的话，你就会变得体格壮实。体格壮实的人不容易生病，或者生病他的病程也比较短，治愈的效果会比较好。
0: 对，
1: 那么你体格弱的话呢，他肯定的，你即便是治疗起来，你的恢复的效果也不会很好，这就是个体差异的问题。但是身体恢复的效果却完全不一样，这就跟我们的底子是有关系的。
0: 对，嗯，
1: 对吧？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怀疑的东西。而这个营养包，你是分男女也好，分日包夜包也好，它的作用就是把你的底子给增强，人体的体质好，你治病你养生你才会事半功倍。
0: 嗯，没错没错啊。
1: 哦，
0: 白天管白天，晚上管晚上。
1: 对，
0: 嗯，对。哎呀，这才叫精准。所以呢，
1: 那
0: 对
1: 呗。
0: 这位朋友，您这20盒给您记上了啊，也希望您和您的老伴儿坚持服用，白天呢精神头足了，晚上也就睡得香了，身体也就好了啊，越来越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同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拨打我们场外的订购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孝子之心啊说，赵宁老师好。天天听您的节目，就盼着这次活动要订40盒啊，您赶紧帮我记上。是帮我爸妈订的，我爸妈呢，他们二老以前身体还行，这两年变化很大。老爷子原来一天到晚闲不住啊，修修这个弄弄那个，现在呢干点活就很累啊，晚上睡觉呢也不踏实。总
1: 体你看身体变弱了吧？
0: 对对对，最担心的就是腿脚越来越慢，出门啊他都不放心。说他母亲那边也是一样，所以这两天呢，说听了赵宁老师的节目，越来越觉得这个营养包适合他们啊，白天一包，晚上一包，营养都给搭配好了，不用自己研究啊，今儿缺哪个啊，明儿缺这个啊，而且特别适合老年人，男女吃的还都不一样啊。说他的父亲母亲呢，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同，觉得这些是真正替老人考虑的。79块钱这个价格，说实话他没想到啊。昨天，他给他们家老爷子算了一笔账，说平时啊买的所有东西加到一块好几百块钱，现在这么全面的营养包，价格这么实在，太划算了。说麻烦赵宁老师啊，俩人一人20盒，

0: 男包女包嘛，
1: 然
0: 后一共40盒，麻烦赵宁老师千万记好了，大孝子啊，
1: 那对呗。
0: 当然之前好像买了一堆东西没补到点子上，哈哈，说咱们
1: 这个不影响他的孝心，
0: 没错，
1: 他能舍得给老人花钱，这就很不错。
0: 是的，
1: 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好多老人都是这个样子，他不是缺补养品。
0: 对，
1: 所以针对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说营养包是专为60岁的同志们去准备的？我们用营养包当中的白天，这个里边有多维矿物质片和酵母酶的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拿这个东西主要就是补充我们基础营养，去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循环和你一整天的身体的活力。然后再配合益生菌片去帮助我们肠胃的吸收，就这些东西不吸收是不行的。然后晚上干什么呢？我说白主动，夜主静。晚上主静的时候我们就要休息，所以氨基丁酸 GABA 酸枣仁片和这个维D海藻钙片就是帮助你睡眠、骨骼和夜间修复的。无论你是男女，就是基础营养补到位了，身体的底子才能一点点的养起来，你的根基才不虚，你到后面才能补啥吸收啥。
0: 没错没错，
1: 懂了吗？
0: 就像赵宁老师讲的，这是根基问题，根基虚了，您补再多也是白费啊！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很多儿女给老人买东西，最后是越补越乱。现在全新的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只要79元，日夜分养，男女分版，把营养给大家配的明明白白啊！一共就10000盒，各位活动一停，价格马上恢复。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抢定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给您留好了。
2: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5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平安是福。他说：“赵宁老师好，您呐赶紧给我报个名啊！我是打了半天电话，一直占线啊，好不容易才写进来留言。”这位平安是福的朋友说：“跟老伴儿一块儿订，一人10盒，一共20盒。”真怕抢不上。听赵宁老师介绍这个营养包啊，最吸引他们的就是日包夜包分开啊，特别认可。哦，这朋友说他年轻时候还在机械厂上班，说这叫精准匹配啊，说一个零件安错地方啊，机器就转不好，身体好像也是一个道理。白天晚上吃一样的那是补不到位的啊。还有就是听赵老师介绍这男版女版强化营养还不一样，说老伴儿听完节目之后啊，就说这回终于不是男女一个样了啊。对，麻烦赵老师给记上吧，谢谢赵宁老师。其实这个男女补的不同是吧，这样补的是不是就特别有针对性了，您给解释解释呗。
3: 男呢是以气为本，女呢是以血为先，男女这个体质差异是很大的，应该顺应身体这个特点来补养，这样的话才能效果是最好的。
0: 另外呢，这位朋友也说了，这个用机械厂的经验来理解营养，说得也挺明白。赵宁老师，您受累给说说，这个基础营养没补对，咱这个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
1: 你说呢？
0: 我
1: 基础营养要补不对的话，人就等于吃错了东西啊。
0: 对，
1: 你吃错东西会拉肚子。人的基础营养如果补得不对的话，补得偏或者补得不够的话，人就会虚啊。对不，他身体底子他就虚啊。 所以你即便是你看我们把营养包分成日包和夜包，你也得要注意日包我们要用什么，夜包我们的侧重点是什么，这都是有科学性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说白天主动，白天主动不光是我们的四肢在动吧，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代谢是不是也得在动？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那我们日包里我们为什么要加纳豆粉？因为纳豆粉是血液的清道夫，它去用于改善我们血液粘稠度的。
0: 嗯，
1: 白天的时候主动，你的胃肠道是要动的，你人体是要往外代谢的。男版的里面我们就增加一些就是男同志需要的东西，保护前列腺。
0: 嗯，
1: 女同志需要血养血，一辈子都在养血，那女同志就要侧重于养血，所以男版和女版不一样，这才叫精准的营养。
0: 所以这位朋友啊，放心，现在补啊有时未晚啊，包括纳豆姜黄这些好东西都在里边，所以平安是福这位朋友，嗯，您和老伴名额您放心，赵老师给您留了啊。
1: 嗯，
0: 各位抓住机会啊，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只需79元一盒啊，十盒起订，五大生命素日夜分养，吸收更稳，抢没了活动立即停止，各位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价格了啊。全新的营养包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库存不多，各位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名字叫做知足常乐。
1: 嗯，
0: 说赵宁老师好啊，任老好，我可算能够去留言了啊，刚才打电话一直打不通，对，
1: 可算念到您了，
0: 对，哎呀真不容易啊。
1: 嗯，
0: 想要营养包，嗯，想要订十盒，79元一盒，价格非常的好，太好的机会不能错过。说赵老师啊，昨儿您讲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例子啊，他特别有感触啊，说赵老师麻烦您赶紧给我登记上，还有几个老姐们儿啊也要打电话也要留言也要订，这么好的机会不能错过，谢谢赵老师。原价299，今天只需79，我们导播示意我库存已经不足5000盒了啊，不足5000盒的朋友们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这位啊，小面袄留言了，说赵宁老师好。
1: 棉袄、啊、
0: 嗯，我没听过您节目、啊、我爸妈特别喜欢您
1: 啊
0: 天天听啊，刚才老两口啊一前一后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报名，说是营养包啊，说里边有五大生命素，这个要多订一点，不然的话老头老太太晚上还得继续打电话催他对，替父母咨询啊，急得不行、
1: 啊、
0: 赵老师咱们通俗的讲讲吧，这五大生命素到底是什么吧、啊，
1: 五大生命素是身体的底子。
0: 嗯，所以各位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我们这款非常棒的来自于我们这个世界尖端科技，同样又是富含着五大生命素的营养包，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0: 电话去订购了啊。这位朋友，那您刚刚的诉求我们都知道了，为了小棉袄的父亲母亲啊，我们这个给您预留了。当然其他的朋友留言没有读上的，还有电话没有接听的，不好意思，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场外的热线依然在为您开通，各位依然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记住这个订购电话啊，各位赶紧记住 400-831-8181 400-831-8181。 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了，错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同样的价格和机会了。
1: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2: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老师，感谢任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原来如此，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4: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4: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3: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4: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4: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4: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3: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 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

0: 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7: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8: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赣南和赣州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7: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扫描。
8: 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主要内容。我省开启40天加长版三伏天。江西作家傅飞的《人间珍贵》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省应急厅公布4起特种作业领域典型案例。南昌鼓励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带薪错峰休假。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三伏天正式启幕，今年三伏共计40天，属于加长版三伏天。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江西伏期闷热高湿特征显著，午后对对流雷雨交替出现，市民要做好持续防暑准备。按照夏至三更属头伏推算，2026年三伏时段清晰划分，初伏为7月15号至24号，为期10天；中伏7月25号至8月13号，长达20天，也是全年最热时段。末伏从8月14号持续至23号，共计10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今天揭晓，江西作家傅飞的散文作品《人间珍贵》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这是继陈世旭、姜子荣荣获第一届、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后，江西作家第三次获此殊荣，也是江西作家连续两届获得该奖项。书中的人物以种葱、做茶、种花、理发、唱戏、扎灯笼、送煤气罐为业，从不放弃理想、尊严、善良与责任。作家努力呈现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情感轨迹，从一地鸡毛的生活发现人性之光，从广阔的民间提炼出精神的微光。

0: 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0，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近年来，我省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严肃查处特种作业领域违规违法行为，把紧把牢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今天省应急管理厅公布了4起特种作业。

领域典型案例。昨天，南昌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工商联、市企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倡议书，聚焦寒暑假期间职工子女照护需求，倡导用人单位通过调休、分段休年假等方式，帮助职工实现工作带娃两不误，切实保障职工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近日，吉安县林业局、吉安县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共同向吉安县两山公司核发吉安县药直票，江西银行、庐陵支行同时为其授信药直票贷款500万元。此次药直票的正式发行，标志着吉安县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取得突破性进展。

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1: 北京时间的17:16，新闻晚高峰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热搜。电脑端微信截图已支持一键打码。根据微信派，电脑端微信截图已支持一键打码功能，点击一键打码按钮即可自动识别操作，也可使用鼠标手动批量框选。目前一键打码能力可自动识别头像、名字、电话号码等隐私信息。电影《功夫女足》的预测票房已超30亿元，上映4天，《功夫女足》的票房超过7亿元，成为今年又一部现象级电影。目前猫眼专业版对其最终票房的预测已突破30亿元，《功夫女足》不仅有望称霸今年暑期档，也有望成为今年最卖座的电影影片之一。西北大学撤销贾浅浅副教授职称并解除聘用关系。针对网上关于西北大学教师贾浅浅涉嫌论文抄袭等问题的反应，西北大学今天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贾浅浅存在抄袭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决定撤销其副教授职称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意其提出的辞职申请，解除聘用关系，已按程序撤销了其教师资格。男子花8000元买80张体彩全是假票。近日在武汉，刘先生网上咨询购买彩票，转账8000元买了80张彩票后，落入诈骗团伙圈套。他们伪装成彩票店主，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之后几人通过打印少量假彩票与空白竞彩打印纸整齐叠放，遮挡彩票店等关键信息后拍照上传，供彩民查验。目前警方抓获3名嫌疑人，查获100张假彩票，涉案近90万元，嫌疑人已被刑拘。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要拼尽所有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3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内容。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今天入伏20个省份出现高温天气。国台办表示，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违背法理、历史现实。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公开通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在合理区间运行。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都不同程度的增长。消费市场继续扩容，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增速达到16.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民营企业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7%。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级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度至36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有民进党政客称大陆以各种不同的军事与非军事行动来改变台海现状，国际社会应密切关注大陆行动，否则目前的台海现状会逐渐消失，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答问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他说，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5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0，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十多个日本市民团体发表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美军开始封锁美伊战火重燃，2-0力克法国队，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昨天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说，共有十多个团体在上述联合声明上署名。日本防卫省一个专家小组去年9月在报告中暗示，下一代潜艇可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在国会上表示，不要将其视为禁忌，有必要进行讨论。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也呼吁尽早引入核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抗议。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对美军多个武器库、舰艇以及 MQ-9 无人机部署平台等目标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据荷兰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受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流经荷兰的莱茵河、马斯河等主要河流水位降至7月同期的异常低位，对内河航运、工业生产和水资源供应造成压力。荷兰国家水利部门预计未来1周河流水位将继续下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达拉斯举办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中，最大的夺冠热门法国队以0-2完败于西班牙，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梦想均破灭。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今日提示。
2: 好，进入今日提示。高考落幕，不少考生计划相约开启毕业旅行，或是提前预订秋季开学机票。记者了解到，东方航空面向2026届高考考生上线暑期专属购票优惠活动，完成考生身份认证后，购买国内指定国际航线机票可享至高10%立减福利，优惠不限使用次数，出行购票均可省钱。根据活动规则介绍，本次特惠面向年龄16周岁含至25周岁含的2026年高考考生，考生只需打开东方航空 APP 上传2026年高考准考证或高考成绩单，完成高考生认证即可解锁优惠资格。认证流程简单清晰，仅需2步即可享受福利。第一步，在东航 APP 提交高考相关证件，完成身份核验。第二步，购票时筛选带有高考生特惠标签的机票产品，下单自动抵扣优惠。活动覆盖全部国内航线，同时海量国际航线同步参与，且优惠无次数限制， 考生每一次出行购票都能享受立减折扣。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陪伴。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枯，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1: 哎，你说的太形象

0: 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1: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200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寿106岁，悬壶济世81年的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0: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1: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0: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1: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这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建立了自己研发的浮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浮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0: 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浮湿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1: 咱们严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同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0: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1: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款严振华浮湿膏。所以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再给到您呢。
0: 1块钱就能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振华浮湿膏，抢到名额还有3重福利追加，这简直啊要把咱们听友宠上天了。可这体验的一瓶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1: 别急呀，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浮湿膏，今天全省限定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呢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每瓶只需49元，体验的不满意还能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赶紧拨打热线抢定体验名额团购吧，400-710-2874，400-710-2874。
1: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振华浮湿膏的朋友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

0: 和安心的保障。其次，叔叔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足足11味。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啊，那叫一个精妙。最后看到厂家在贵阳，这里更能满足严振华老爷子九道工序、九次蒸制、九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10斤道地材料熬出1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您打开5天吃完，感觉好不好啊？自己最知道。
1: 导播示意我们100个1元体验1瓶的福利，现在呢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全省限定10个团购的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咱们这个福石膏啊，还真的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呢，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夏天呢，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湿寒赶出体外的绝佳机会。若错过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地锁在体内，再想祛湿啊，就得费上10倍的力气了。
1: 哎，没错，这湿呢就像家里的下水道，淤堵住了流不动，发出阵阵恶臭。您的身体呢也是一样，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变得卡顿，像交通堵塞一样到处亮红灯。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0: 没错，我们看到刘阿姨说了，全省1块钱体验1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真是太高兴了。刘阿姨说啊，自己和节目里说的一样，湿气大。她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期3个月吃，每天4-5块钱，轻轻松松改变。关键错过这个机会，用市场价买，那就得多花好几千呢。现在参加团购，先把优惠赚到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给退款退货，不用担心。
1: 哎，其实这个刘阿姨啊，特别聪明，她算是把咱们的活动瞧得透透的。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严振华福石膏，我们才会做1元活动。为了能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调理好身体，我们又拿出10个不到2折的团购名额。为了能让您安心团购，我们承诺团购未开封的产品30天全额退。我们的心意呢，大家一定能够看得到，但名额您真的不一定能抢到。再次提醒，拨打活动热线来进行参与，400-710-2874，400-710-2874。
0: 哎呀，年纪大了，这身体总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福石膏啊，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严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1元体验是给您个机会，开启趋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会议、
8: 直播、
7: 上课、
8: 追剧，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8: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8: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尹红在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时强调，抢抓农时，扎实做好早稻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民丰产增收。
9: 尹红会见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一行。
2: 叶剑春出席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并讲话。
9: 今年前六个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1亿元。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听报道。邓景辉挺起中国脊梁，推动国产直升机实现新跨越。
9: 江西首批冷冻猪肉顺利供应香港。
2: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今天在南昌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他强调要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抢抓农时，扎实做好早稻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民丰产增收，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进贤县温镇镇连里村水稻种植基地一派丰收景象，收割机来回穿梭。尹红现场查看机械化作业，与种粮大户农机手交流，详细了解早稻收成和农机补贴等情况。他指出，眼下正是抢收抢种的关键阶段，要把握晴好天气有利时机，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确保早稻丰产丰收。看到基地内沟渠规整，养护到位，便携式下田板有效避免了农机作业对田间基础设施的损毁，尹红给予肯定，强调要严格落实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农田设施管护常态化精细化，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晚稻育秧田内秧苗长势喜人，尹红走进田间查看秧苗长势，要求积极推广优质高产多抗品种，切实做好晚稻育秧插秧，一季接着一季抓好粮食生产。尹红叮嘱当地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强农惠农各项政策，保护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来到进贤县储备粮管理公司，尹红详细询问早稻收购价格和仓储等情况，要求抓好政策性收购，确保收得进储得好。尹红与送粮入库的农民深入交流，希望发挥职业农民种粮大户示范带动作用，推广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尹红强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尹红强调，江西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切实为中国碗盛满中国粮做出江西贡献。省领导张莹参加调研。
9: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到江西，开展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并进行服务考察。昨天，省委书记尹红在南昌会见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及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一行，省领导陈敏参加会见。尹红感谢中央统战部长期以来对江西工作的关心支持，介绍了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江西红色底蕴醇厚，历史文化悠久，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美， 近年来，江西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重要要求作为总方针。

0: 遵总纲领总遵循，全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成效。衷心希望中央统战部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继续给予更多指导帮助。衷心希望服务团各位嘉宾以开展此次活动为契机，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宣传推介江西，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各领域进行对接合作，为老区苏区发展贡献更多新力量、正能量，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王瑞军代表服务团一行感谢江西精心安排，他说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服务团将深入接受红色教育，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优势，助推江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今天召开，省长叶建春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结合具体事故和相关考核巡查反馈，叶建春系统梳理了我省企业存在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吸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全面整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问题，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开展执法，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结合生产管理实际，指导企业将安全生产各环节做到位，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把安全生产理念付诸行动，激励员工及时发现上报各类安全隐患，推动全员全过程全覆盖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纠正少检查不检查等于规范行政执法的错误观念，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要严防严控消防领域、公共领域和工矿企业的安全风险，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不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切实降低事故起数，减少伤亡人数。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工作，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了发言，副省长孙洪山、夏文勇、石可、万广明出席。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粮食收购工作视频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任珠峰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把粮食收购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经济平稳运行、社会和谐稳定、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重点领域，统筹做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不折不扣完成全年粮食收购各项任务。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同发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
1: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1291.31 亿元，占年计划的 48.8%。 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 326.8 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 663.51 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01亿元。分领域来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782.28 亿元，占年计划的 55.5%。 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52.06 亿元，占年计划的 54.6%。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社区市的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因为一项核心技术他曾上门求合作，换来的是一次次拒绝。如今那家曾经拒绝过他的企业反过来主动找上了门。中国直升机技术是怎么从跟跑变成领跑的？今天我们来认识直20总设计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景辉，请听报道。
3: 今天我们主要的集中点呢，还是来讨论直升机的权益问题。
0: 从北京捧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邓景辉立刻投入到了下一阶段的研发调试中。
4: 在入党宣誓的时候呢，我也

0: 别把航空报国作为我终身奋斗的一种理念，这不是一句口号，更是代表了我们航空人、航空共产党人的一种坚定的一种信仰。
1: 事先回到2010年，这一年我国正式启动直20直升机的设计制造，可当时部分技术和国外差距不小，尤其是旋翼防除冰这项关键技术，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掌握。作为总设计师，邓景辉曾主动寻求国外技术合作，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拒绝。憋着一口气的邓景辉带领团队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自己造出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直升机所旋翼传动部副部长赵青，
2: 当时就是他都是一路带领着我们，重要的一些问题吧，他都是冲在一线跟我们一起解决。
1: 高寒试验、高海拔试验，条件再艰苦，邓景辉都亲力亲为，冲在最前。600多个日夜鏖战，旋翼防除冰核心技术被彻底攻克。当年把中国团队拒之门外的那家国外企业，这回反倒主动找上门寻求合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直20总设计师邓景辉，
0: 记得当时我也是骄傲的回答 ：“No, you have no chance， 你没有机会了。”
1: 2018年，直20顺利通过设计定型审查，从求人到突破再到领先，邓景辉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坚守，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先进直升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直升机所型号副总师冯维超。
3: 20通过这个设计定型，是以零问题、零建议，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直20总设计师邓景辉。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后续我将依托型号的研制，来培养更多的年轻人，锤炼出一支政治可靠、技术精湛的科研队伍，瞄准高数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未来方向，全力攻克关键技术，推动国产直升机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4: 地势头条。
5: 昨天，新余市委书记方向军到余水区调研水稻抢收抢种和农业产业现代化工作。他要求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做深做实土特产文章，全力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
1: 7月13号到14号，鹰潭市委书记王亚莲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他要求相关部门要常态化走访调研服务企业，建立企业问题清单、服务举措清单，精准帮助企业解决人才隐喻、要素保障等问题，支持企业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实现稳产满产、创新发展。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南昌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电脑随机派位活动今天举行；今天入伏，迎来冬病夏治、祛湿养阳的黄金时节；录音特写，一只蓝冠噪眉幼鸟的劫后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上午，南昌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电脑随机派位活动在南昌市教育考试院进行。今年南昌23所民办中小学摇号中签率有所提高。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实习生傅乔楚报道。今年南昌市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初中有13所，民办小学10所，其中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初中填报人数为2597人，双多胞胎捆绑后派位码数为2562个，派位计划为344个。 从摇号结果来看，23岁。

0: 五，目的是用足用齐每一个优质学位。家长傅女士，
1: 家长报的学校和我们抽的学校是要避开的，不能重合，所以每个家长安排上去按荐的学校不是自己报的学校，觉得整个的过程都很容易。
0: 家长徐先生，
2: 多元化的教学上了也是一个起点，如果没上的话，这公办也是一个起点。
0: 南昌市教育考试院提醒所有被派位录取的学生家长，请于7月18号下午5点前完成缴费，所有放弃录取资格而空出的民办学位按派位递补次序依次补录。民办学校分班将与公办学校一起在8月底由属地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实施阳光分班。
3: 今天正式入伏，各地气温持续攀升，也迎来了冬病夏治、祛湿养阳的黄金时节。江西台综合报道。
0: 在会昌县卫生健康总院中医院院区治胃病中心，前来咨询问诊、贴敷三伏贴、体验各类中医理疗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钟磊：
4: 因为最近我的肩颈不舒服，湿气比较重，感觉来中医院呢做一个肩颈的调理以及三伏贴的去湿气，希望贴完呢对我肩颈有所帮助，能更好一点。
0: 今年三伏天7月15号正式入伏，全程共计40天，属于长三伏。会昌县卫生健康总院中医院院区治胃病中心护士长朱燕介绍说，中医倡导春夏养阳、冬病夏治是特色治胃病疗法。
5: 我们夏天借盛夏阳气，通过穴位贴敷、艾灸、拔罐，把体内积攒的寒湿排出去，补足自身正气，减少冬天旧病复发，属于治胃病特色疗法。
0: 各地开展中医药文化集市活动，集中推出三伏贴、中药熏蒸、公益八段锦、专家义诊等多项惠民服务。大余县中医院主治中医师刘浩：
6: 三伏天阳气旺盛，人体毛孔通畅，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机。此时贴敷三伏贴，药力更易渗透经络，帮助驱散体内寒邪，对鼻炎、哮喘、关节冷痛、脾胃虚寒等秋冬常见病预防的效果明显。
0: 鹰潭市中医院药剂科主任孔凡友：
7: 我们展台中药香囊备受市民喜欢，香囊有草本清香，又具有养生的意义，既装点了日常生活，又寄托健康愿望，让我们传统的中药文化以新潮的方式融入了现代生活。
0: 近日，在婺源县紫阳镇王家墩村委会朝阳新村，一场生命救援牵动人心。一只因狂风暴雨两次坠地的蓝冠噪鹛幼鸟，在护鸟员、志愿者和林业部门的接力守护下，终于重回巢穴，成功救助成活。上楼台记者廖静、祝振邦报道。
8: 哦，小鸟都出来了，
9: 大鸟过来了，
8: 这位，
10: 看到大鸟重新归巢喂食，现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场救援源于数天前的一场暴风雨。婺源县蓝冠噪鹛保护志愿者葛东升：
11: 我早上来的时候观察到有一只蓝冠噪鹛摔在那个水泥地上，当时是毫无动静的，把它身上的羽毛擦干，然后双手拖起来捂在手心里面加温，20分钟以后它开始蹲腿啊活动了，我知道是有救的。
10: 护鸟员李德贵：
12: 我拿梯子那一起过来，把这个鸟巢帮它加固了以后，再把那个受伤的鸟放回去了。
10: 然而刚恢复平静的小家在7月4号晚再次遭遇暴风雨的侵袭。婺源县蓝冠噪鹛保护志愿者葛东升：
11: 猪场里面的30公分胸径的泡桐树拦腰折断，那个鸟巢连树枝带鸟巢刮了离这个树的根部有7-8米远，两只小鸟去向不明。
10: 7月5号，护鸟员和志愿者苦苦寻找一天，一无所获。护鸟员李德贵：
12: 就是看到几个大鸟就在这个树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慢慢的看到有一个大鸟往地下飞了一下，我再去找，肯定有小鸟在边上捡起来还活的。
10: 凭着青鸟的指引，护鸟员李德贵找回了这只顽强存活的小生命。婺源县林业局和蓝冠噪鹛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随后赶到现场，一边检查幼鸟健康状况，一边重新用扎带固定鸟巢。婺源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股股长洪元华：
13: 这个鸟的话，它本身已经到了那个12.0的话，按正常它可以离巢，它这个身体状况各方面，就是包括它那个叫声的都很正常。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状况的话，还是建议它就是放回巢里面。
10: 蓝冠噪鹛幼鸟被大家小心翼翼地放回鸟巢，不一会儿，青鸟叼着

0: 食物回到新潮美食。婺源蓝冠藏莓保护中心副主任杨军，
1: 他经历了九死一生仍然活着哈，我觉得确实是喜出望外，加大蓝冠藏莓的这个保护和观察的力度。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中央宣传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包括我省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和庐山白鹿洞书院。至此，江西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达到23个。
5: 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今天揭晓，我省作家傅飞的散文作品《人间珍贵》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傅飞是上饶人，长期专注乡村与生态文学创作。
4: 昨天，来自大余东进食品有限公司的15吨冷冻猪肉，经南昌海关所属赣州海关检验检疫，顺利发往香港。这是我省首批冷冻猪肉成品出口，一举打破了江西长期仅出口活生猪的单一外销格局。
5: 进贤县李渡郑家山窑址近日入选江西省第4批省级工业遗产，该窑址完整保留了唐代民间陶瓷手工业的生产风貌，是研究江西传统手工业演进及古代酿酒配套陶瓷产业发展的珍贵实物史料。除郑家山窑址外，江西赣江机械厂、新余一机修等2处工业遗产同步入选。
4: 网剧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全国网络正能量摄影作品征集采风活动今天在景德镇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摄影爱好者将前往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三宝村等地采风创作，沉浸式体验千年瓷都的文化底蕴和文旅融合新图景。
5: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毽球比赛近日在上利县举行，全省9个地市代表队共109人参赛。
4: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
5: 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旨在促进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健康规范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达到40度以上。
5: 针对网上关于西北大学教师贾浅浅涉嫌论文抄袭等问题的反应，西北大学今天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贾浅浅存在抄袭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决定撤销其副教授职称。

0: 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一期提出的辞职申请，解除聘用关系，也按程序撤销了其教师资格。
1: 接下来关注国际热点观察。韩国股市极端行情折射情绪化投资风险。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引人瞩目，今年以来韩国股市以36次临时停牌、7次熔断，暴涨暴跌的背后是全民情绪化投资隐患。
0: 韩国政府将半导体企业视作韩国未来竞争力的核心，从政府决策、企业投资再到资本市场，逐渐形成一种举国押注半导体及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路径。这一国家战略不仅迅速引发资本市场共振，也催生了全民炒股热潮，大量原本用于养老和长期投资的资金流向股市，不少股民倾尽积蓄借钱炒股。在怕踏空的社会心态下，杠杆资金放大了波动，行情逐渐脱离经济基本面，在近期上演暴涨暴跌的过山车走势。短期内市场情绪的两极反转让韩国舆论反思，在科技投资热潮下，这场全民参与的资本狂欢是否正在将投资变成一场不能输的生存游戏。
1: 股市持续剧烈波动，促使韩国监管部门采取实质性的行动。韩国政府近期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杠杆交易等采取应对措施，但业内认为相关措施仅能延缓风险，却无法根除风险。如果直接叫停或退市这些杠杆产品，可能给个人投资者造成更大的损失。同时，如果全面否定 ETF 基金，又将影响到政府监管的公信力。有分析指出，半导体与 AI 仍然是韩国优势赛道，但举国资金扎堆单一赛道，极易催生出极端行情。只有让投资回归产业价值和经济基本面，才能够让市场行稳致远。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9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阴，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晴，27到35度；萍乡多云，29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5度。吉安晴，29到36度；上饶晴，27到36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雷、中原，代表责任编辑李先、张伟，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 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

0: 智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4.2%。 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 25%， 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6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 逆回归。

0: 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1: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
2: 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1: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0: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200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寿106岁，悬壶济世81年的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1: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0: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

0: 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1: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0: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正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建立了自己研发的服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服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1: 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服湿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0: 咱们严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同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服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1: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0: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款严振华服湿膏。所以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再给到您呢。
1: 1块钱就能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振华服湿膏，抢到名额还有3重福利追加，这简直啊要把咱们听友宠上天了。可是体验的一瓶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0: 别急呀，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服湿膏，今天全省限定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3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呢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每瓶只需49元，体验的不满意还能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赶紧拨打热线抢订体验名额团购吧，400-710-2874，400-710-2874。
0: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振华服湿膏的朋友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其次，数数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足足11味。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啊那叫一个精妙。最后看到厂家在贵阳，这里更能满足严振华老爷子9道工序、9次蒸制、9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10斤道地材料熬出1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您打开5天吃完感觉好不好啊，自己最知道。
1: 导播示意我们100个1元体验一瓶的福利，现在呢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全省限定10个团购的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咱们这个服湿膏啊还真的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呢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夏天呢，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

0: 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湿寒赶出体外的绝佳机会。若错过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地锁在体内，再想祛湿啊，就得费上十倍的力气了。
1: 哎，没错，这湿呢就像家里的下水道，淤堵住了流不动，发出阵阵恶臭。您的身体呢也是一样，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变得卡顿，像交通堵塞一样到处亮红灯。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0: 没错，我们看到刘阿姨说了，全省1块钱体验一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真是太高兴了。刘阿姨说啊，自己和节目里说的一样，湿气大，肚子大，腿脚浮肿，眼袋肿，感觉啊人就像被堵住了。她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期3个月吃，每天4-5块钱，轻轻松松改变。关键错过这个机会，用市场价买那就得多花好几千呢。现在参加团购，先把优惠赚到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给退款退货，不用担心。
1: 哎，其实这个刘阿姨啊特别聪明，她算是把咱们的活动瞧得透透的。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炎症华浮石膏，我们才会做一元活动。为了能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调理好身体，我们又拿出10个不到2折的团购名额。为了能让您安心团购，我们承诺团购未开封的产品30天全额退。我们的心意呢大家一定能够看得到，但名额您真的不一定能抢到。再次提醒拨打活动热线来进行参与，400-710-2874，400-710-2874。
0: 哎呀，年纪大了，这身体总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还不安全。这款服饰膏啊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养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一元体验是给您个机会开启祛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3: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3: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
2: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3: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2: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3: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2: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3: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2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2: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3: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2: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

0: 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

0: 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的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的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2: 嗯，
3: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 通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

0: 待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
0: 不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2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

0: 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元
0: 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它指的是由于做了蠢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三百两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三百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三百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三百两银子啊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七个字：“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呀、一定是埋了三百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七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人们就用此地无银三百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则是以神态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极，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特地印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一两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六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啊，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老佛爷啊感到十分的惊奇，立刻就放下太后的架子，仔细地询问老方丈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习惯，并且呢把自己的病情啊也告诉了老方丈。老方丈忙进寺内拿出了一种自制的圆饼20来个，进献给了老佛爷，让他吃着试试看。老佛爷回到宫之后呢，连吃了3个，就觉得精神呢好了许多。5天之后啊，食欲增加，不再恶心呕吐、大便溏稀了。这个时候老佛爷觉得啊，这个小圆饼啊一定是有奥妙的，要不老方丈为何会那么高寿呢？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呢，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练魂，力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茯苓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茯苓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

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荠菜以及荠菜如何养生。荠菜呢，不仅是老百姓喜欢的俗菜，它也是历代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争相品尝的雅菜。你像唐代呢，它就是宫廷当中春日春盘当中的主要内容。辛弃疾有一首词就写道：“城桃李愁风雨，春在头荠菜花。”荠菜呀，它含有多种对人身体健康有关的重要成分，其中每百克含蛋白质是4.24克，脂肪0.32克，糖4.8克，钙是0.3克，还有磷0.06克。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比大白菜要高出2.5倍以上。维生素 B2 的含量高于雪里红，它是居蔬菜之首。叶绿素和纤维素的量呢，也相当的丰富。民间食用荠菜的花样啊有很多，比方说荠菜做春卷、水饺、煮鸡蛋水、炒食等等，不仅味道鲜美异常，而且呢对头昏、心慌、消化不良、眼昏花、流鼻血、浑身水肿等等多种疾病啊有预防和治疗的作用。清朝的顾禄在《清嘉录》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宴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花置灶经上以宴矣。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结上以起青雾，俗号眼亮花。从这可以看出，民间呢还把荠菜呢当作女性的装饰花，还能够去除蚂蚁，它能够明亮你的眼睛。荠菜呢还被古人视为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品。古籍当中啊用荠菜加米粉煮成荠菜糊，称为百岁羹。近年来南方一些地区开始大量的栽培荠菜了，逐步把它由野生的菜变成供人们生活需要的家蔬了。关于荠菜的药用价值啊，中医学著作当中啊都有论述。你像孙思邈的千金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村于西的《石经》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指

出了它味甘性平无毒，有健脾益胃、利水消肿、止血、明目的功能，还可以用来治疗痢疾、水肿、淋病、乳糜尿、吐血、便血、血崩、月经过多、赤目肿痛等等疾病。现代的动物试验和药理研究发现呢，荠菜它能够收缩子宫、气管以及小肠平滑肌，缩短出凝血时间，降低血压和利尿，抑制溃疡，促进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增长睡眠时间和退热等等。荠菜啊，它全身都是宝，除全草作为菜食和药用之外，它的果实和花呢也都有药用价值。它的果实叫荠菜籽，是眼科用药，同时可消黄疸。它的花叫荠菜花，治小儿乳鸡和久痢崩漏。农历正月、二月、三月啊，它正是野生荠菜的生长旺季。你像路边呢、田野还有庭院，处处可见它的身影。踏青游春的时候，顺手可摘。食用它，一能尝鲜，二能防病。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如今很多老年人呢都担心自己会患上老年痴呆症。其实老年痴呆症啊，它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

如果患者和家人能够及时的发现这种病的预兆，及早的进行干预，是很有可能控制住病情发生的。老年痴呆在中医看来呢，是由于年老体衰、脏腑功能衰弱所导致的，尤其和心、脾、肾三脏有密切的关系。而人的舌头与心、脾、肾三脏，它都通过经脉相连，通过运动舌头呢，就可以对心、脾、肾三脏起到有益的调整作用，可谓动一舌而调三脏。另外，运动舌头呢，会刺激口腔产生很多的唾液。中医理论认为，肾在液为唾，意思是唾液呢是肾精所化，因此把唾液咽下之后呢，就能起到补肾之效。中医理论呢还认为，牙齿呢是由肾中益气所充养的，所以运动舌头呢，它能够刺激牙齿，以及叩击牙齿呢，同样起到补肾的功效。由于中医理论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故肾为生髓之官，脑为聚髓之海。因此通过咽唾液叩牙齿就能够起到健脑之效。而现代医学研究呢，也表明老年痴呆症和老年人的血管退化狭窄，以及导致大脑细胞慢性缺血缺氧，进而造成大脑神经细胞的发生损伤退化有关。刺激舌头呢，能够明显的提高脑神经组织细胞的血流供给，改善脑部缺血的状况。那么舌头上它分布有大量的神经末梢，经常运动舌头呢，还能够通过刺激神经末梢，减缓大脑神经细胞的功能退化。在临床上呢，常有医生啊采用针刺舌头的方法来治疗痴呆患者，效果呢也是不错的。接下来教大家一套舌头功。这套舌头功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赤龙搅海。具体如何操作呢？舌尖抵住牙床，在口中呢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转，反复的搅十次，在上下牙轻轻的叩四十次，用口中的唾液啊鼓塞漱口十次，再把唾液呢缓缓的咽下，每天一到三次。再有就是微张嘴，尽量伸出舌头，然后缩回，反复做十到二十次，再现舌吐水这样的状态，把舌体伸出之后呢，向左右摆动十到二十次。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呢，也把口中产生的唾液咽下，每天一到三次。这套口腔操再配合药物治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啊，它确实是我们身体抵御癌症等等疾病的宝贵武器。当免疫系统强健的时候呢，它能够迅速地识别并且清除体内的异常细胞，防止它们恶化变成癌症。而一旦免疫力下降，癌细胞就有机可乘了。今天跟大家介绍四款提高免疫力的中药。首先第一个是人参，它被誉为是百草之王。人参呢，以其大补元气、复固复脉固脱的功效闻名遐迩。现代科学证实，人参当中的人参皂苷等等成分能有效地激活免疫细胞，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帮助患者抵抗癌细胞的侵袭。第二就是黄芪，黄芪当中的黄芪多糖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主要是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来实现的。它能够增强白介素杠二等免疫因子的活性，促进抗癌细胞素的分泌，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目的。同时呢，黄芪多糖还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白细胞数量。第三是当归，当归当中的有效成分呢，像当归多糖、挥发油、阿魏酸等等，具有抗肿瘤活性，它们可以直接的促使肿瘤细胞凋亡，或间接的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并且调节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此外，当归啊还能够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第四就是黄连，黄连当中的有效成分对肿瘤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它可以直接的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并且呈浓度依赖性抑制肝癌、宫颈癌、乳腺癌等等癌细胞的生长。同时，黄连还能够影响非特异性免疫机能，提高吞噬细胞的功能。听众朋友，虽然这四味中药显示出一定的抗癌潜力和免疫增强作用，但是使用中药的时候呢，需要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预防感冒的食疗方，紫苏叶和太子参是这道汤最关键的食材。紫苏叶药食同源，可以散寒化痰，很多治疗感冒咳嗽的方子都会用到它。太子参补气益肺，而且滋补的效果非常的强，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太子参性质有一点偏凉，所以汤里要加点党参，益肺的效果呀也更强了。总的来说，这道汤性质比较温和，又有一定的滋补作用，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能喝。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是紫苏叶干的5克，太子参5克，党参6克，猪瘦肉100克，生姜5片，食盐白胡椒粉适量。先把瘦猪肉洗干净切片，然后再把紫苏叶装入干净的

纱布袋当中，和太子参、党参一同浸泡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呢，在砂锅里加入猪瘦肉、姜片、紫苏叶、太子参、党参以及它们的浸泡的水。如果水量太少了，可以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等到肉片煮熟之后呢，加入食盐和白胡椒粉就可出锅了。紫苏太子参瘦肉汤就做好了。它的作用呢是散寒补虚，有助预防秋冬流感和感冒，以及缓解风寒感冒初期的症状。但是特别提醒，一岁以下的婴幼儿、风热感冒的患者是不宜食用的，一岁以上减量食用。这道汤呢，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口感呢还是不错的。紫苏叶的味道有点像薄荷，入汤之后呢，口感清爽，挺特别的。汤里加入白胡椒粉，不仅有助于散寒，还能够帮助增香调味，不怕没胃口喝不下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你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打开记忆之门。
1: 重温。
6: 重温。
1: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我们可以试着了解当时的自己，当时的感受、想法。虽然有些事情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并不完美，但是请相信自己，当时已经做得很好了。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

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有人说，成长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曾经感情里孤单的心事，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世事无常的挫败，接受所有自己的不完美。所以，没有关系，勇敢地去接受吧。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你与任何人的相处都始于你与自己的相处，所以不必苛责自己，试着和自己和解，和过往的自己和解，从而我们就能以更加平和从容之心看待生命中的每一段。天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你呀，总是看到自己身上的小小瑕疵，然后失落，然后自卑。可你别忘了，你也闪闪发光，也温柔，也可爱，也在努力，并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所以，请放宽心，你一定会一步一步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悔恨当年的事儿，去重拾当年的遗憾，这不公平。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啊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的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呢，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呢，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喝酒啊，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喝越糊涂，一种是越喝越清醒。显然陶渊明啊，他是属于第二种。苏轼呢曾经说过，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险；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千百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称赞是不绝于耳。虽然千年已过，斯人已去，但是陶渊明所有的酒啊，却已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了。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陶渊明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啊，就像是人生的三杯酒，让我们跟着陶渊明一起来品品这酒的滋味，看看这三杯酒中有没有一杯能让你想一干而尽的。第一杯啊，是写给人生的。他写道：秋菊有佳色，驿路绰其英。泛此忘忧物，圆我一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清。日入群洞西，归鸟趋黎明。笑傲东轩下，了复得此生。听众朋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文人志士做过思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发现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随心所欲快乐而活，大概就算是不负生命了吧。在这首诗歌当中啊，陶渊明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黄昏将近，结束一天的田间劳碌，陶渊明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门外的景致。入秋了，菊花开得恰好，他端着酒杯来到花丛前，静静地观赏了一会儿，发了一会儿呆，不觉露水滋生，沾湿了花瓣，看着花瓣在溪水当中上下的浮荡，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离世俗的喧嚣啊更加的远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因心灵的平和安宁而感到踏实了。快乐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啊，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看清了名利荣辱，才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保持内心的安宁，才能抵达自己的方向。陶渊明的第二杯酒啊，是写给自己的。他写道：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脱然至，饯别萧霭中。行行失故如，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陶渊明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学习着如何坚守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被外界带走，而是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人生路漫漫，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迷失。虽说不管走到哪条路上，结果啊都是殊途同归，但是不一样的风景就在于沿途。只要觉悟，还是得听从本心，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为名利而博弈的事情。您说呢？陶渊明的第三杯酒啊，是写给生活的。他在饮酒诗里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知。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姿。达人解其会，世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你看这一句，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意思是说呢，既然不期而然地得到了一壶酒，那就啥也别想了，只管痛快地畅饮，一醉方休吧。看似在说喝酒，甚至呢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意思，但是呢

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正能量的处世哲学。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都应该活在当下，学会享受生活。人活在世上，最怕的不是穷困潦倒，也不是众叛亲离，而是希望的泯灭，自我的放弃。人生虽苦，睿智的人懂得苦中作乐。陶渊明是看破了梦幻的人生，自然也就放得下功名利禄。只要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然后小酒喝喝，诗文写写，悠哉自在呀，这便是人生。所以说，人只要活着，当下这一刻已然被拥有着。不管发生什么，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始终被我们拥有，直到生命终结。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何很多人明白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知易行难。而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四个字：活在当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稻谷去壳是米，为了和北方黄小米这种称呼为粟米的名称的区别，所以啊就称它为大米、稻米或者是白米。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人呢在这个古训后面又加了一句叫食以米为纲。稻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特别是以谷物类为主粮，占世界人口19%的中国人，稻米啊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那您知道在我们江西啊有个县的县名和这个稻米的历史是惊人的巧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江西有一个县，它是盛产稻米的，它就是万年县。而万年这个词啊和种植稻米的历史有万年，正好是惊人的巧合。1993年和1995年由中国和美国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野生稻植龟石标本和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植龟石标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消息传开，使这个本来就出名的万年稻米啊是更加出名了，并且以万年贡米驰名国内外。传说呢万年贡米的出名啊和朱元璋有关。穷人出身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皇帝之后呢，开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宫中的精米白面山珍海味他吃腻了，就想到民间去觅食奇物。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晚上呢，他梦见江南有一种一寸长的大米，粒形如梭，质白似玉，香软爽口。他就派人去查找，江西的最高长官亲自接见了朝廷派来的官吏，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获知河桥村所产的稻米类似朱元璋梦中见到的大米，但是它不到一寸长，要把三粒稻谷拼在一起才有一寸长。官吏呢就禀报朱元璋，朱元璋找来算命先生来解梦。算命先生说呀，此为吃谷者生，天地人何为一同也，正是此米。朱元璋是龙颜大悦呀，就降旨河桥村代代耕种，岁岁纳贡。从此以后这种三粒寸的米就出了名，成为历代官府进献朝廷的贡米。2005年河桥村被国家公布为万年贡米的原产地域，2009年万年贡米又成为国家级的地理保护专用标志产品。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0: 晶莹青花蓝。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0: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0: 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0: 晶莹青花蓝。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徐寿辉呢，并不想死，他把权力交给了陈友谅，只是希望能活下去。陈友谅是属于那种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的人，他绝不会放过徐寿辉。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日后啊，到了至正20年6月16日，这个陈友谅带领10万军队顺江而下，攻克朱元璋的采石。他邀请徐寿辉去采石城的五通庙拜神。徐寿辉呢，一向对这些活动是很热衷的，于是他应约来到了庙里。当他来到庙里的时候，陈友谅正站在窗前，身边呢站着两个卫士，外边下着很大的雨。陈友谅没有理他，徐寿辉呢多少有些尴尬，他走到陈友谅身边，以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说道：我们就要大显应天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啊。陈友谅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说：可惜啊，你看不到那一天了。

0: 手灰蒙了，他还是没有想过这一天的到来，但当他到来时还是那样的残酷，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死一般的沉默。徐守辉的汗和眼泪都下来了，他心中的恐惧就像一只大手将他拖入无底的深渊。
1: 我把皇位让给你啊，我做平章，你看这行吗？
0: 陈友谅终于回了头，他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徐守辉，说出了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你是怎么在这个乱世上生存下来的呢？卫士上前用预先准备好的铁锤打碎了徐寿辉的脑袋，徐寿辉倒下的时候最后看到的是陈友谅那冰冷的目光。卫士们擦干了前任老板的血迹，布置好大殿，因为这里马上就要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至正20年6月16日，陈友谅在暴风雨中与武通庙登基为帝。

0: 孤零零地屹立在陈友谅的十万大军面前。由于没有想到陈友谅的军队攻击如此迅速，城内是只有3000士兵，由花云任统帅。陈友谅在攻击太平的战役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舰队可怕实力，他并没有让士兵去攻城，只是让士兵将船开到了太平城靠江的城墙边，用短梯是从容地爬上了城头，一举歼灭了3000守军。当陈友谅的军队从城墙爬下来时，很多守军还没反应过来，呆呆地看着陈军，他们无论如何想不通，这么高的城墙还有长江天险，难道这些人是飞过来的？太平被攻破了，应天就像一个赤裸的孩子暴露在陈友谅的利剑下。陈友谅已经杀了徐守辉，现在已经成了皇帝，那么现在他的目标只有朱元璋。仅有10000水军，看起来不堪一击的朱元璋，天下已经在我手里。看来上天要抛弃朱元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呀，他都没有赢的希望。每次当他到玄武湖看到那些破烂的渔船时，总是想拿一把火把这些垃圾烧掉。但事情总会有转机，就在陈友谅大军南下之前不久，上天送了一份大礼给他。这份大礼不是别的，是一个人。至正20年4月，朱元璋的部队胡大海攻下了楚州。胡大海是一个很爱惜人才的将领，他听说呀，这个附近有几个隐士很有才能，便立刻派人去请。所谓隐士，是指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别人已经吃完午饭他还在洗脸的那种人，未必有真本事啊，但不管如何，多拉一个人下水总是好的。这几位隐士的名字分别是叶琛、张毅、刘基。前两个接的邀请立刻就来了，可是最后这个刘基是怎么都请不来。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也自然跟着学坏，叫上行下效，互相影响。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产生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时候，陈州地区呢遭受了巨大的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讨饭谋生，官府存有备用的粮食。可是刘衙内的儿子刘德忠和女婿杨金吾奉命前往陈州去放粮赈灾。就在他们临走的时候，刘衙内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说呀，你们此去陈州放粮，一定要从中捞一笔钱，往大米里呀掺些沙子，然后在秤上做一些手脚。知道怎么做了吗？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刘衙内的意思。到了陈州，刘德忠和杨金吾吩咐手下人往粮食里掺了沙子，然后呢又改了粮架，把秤啊也做了手脚。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才开仓放粮。老百姓得知官府开仓放粮，都十分高兴，每家每户都拿着米袋子前来买米。可是他们没想到，买回去的米不但缺斤短两，而且里面还掺了很多的沙子，挑出来后大米只剩下一点点。有人就十分气愤地说呀，一斤米只有六两，里面又有糠皮又有泥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还有人和官府讨要公道，指责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刘德忠和杨金吾拒不承认，于是老百姓去包拯那儿去告状。包拯走访灾区，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把刘德忠和杨金吾二人处死，并且呢把剩下的粮食啊都分给了百姓。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要问古代诗人谁最佛系啊？大家肯定会说了，是唐代诗人王维。是的，王维字摩诘，被誉为是诗佛。他经历过安史之乱，在宦海沉浮之后呢，诗人过起了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俯山僧，晚之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先妻扫壁如。果从云峰里，故我蓬蒿居。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即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招待来访僧人的虔诚；后面呢，写赴釜山僧人到来之后的情景。诗人与他们一起吃饭读书，体现了作者礼佛参禅的诚心。王维读经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尽。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颇道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心一物，默默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见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字的见物当中啊，却又描绘出心仪花鲜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他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

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薄利凉薄形成了对比。第五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夜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它描绘了山间春夜当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等活动的景象啊，突出地显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它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整首诗在写静，却以动静来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呢，可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第六首《秋夜独坐》：独坐悲霜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王维中年奉佛，他的诗作当中啊有很多的禅意，这首诗叫《秋夜独坐》，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也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烟微时，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龙。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的去描摹，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胜。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暗喻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趣。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薄，流水暮禽，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却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鸡大家都爱吃，它的做法也很多，可炖汤，可红烧。但是您吃过叫花鸡吗？都说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那您知道虞山叫花鸡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苏省常熟市，简称虞，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虞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虞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虞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虞山的大学士钱穆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呢、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慎思。人生下半场，愿我们慎思谨言，只谈乾坤风月，少论人间是非。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伟，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味中药，这个草啊相当于五种药，它能够遏制坏细胞的生长，一年四季都能用，它就是紫苏。紫苏最常见的，有些人在烤肉的时候啊会用紫苏包着烤肉吃。紫苏它是传统的中草药，有发散风寒、行气和胃等功效。虽然紫苏它本身不能够直接的治愈一些癌症，但是研究表明啊，紫苏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抑制癌细胞生长和增殖的作用。首先第一个，抑制癌细胞生长，有研究证明啊，紫苏当中的你像紫苏醇、柠檬烯等等成分能够干扰癌细胞的正常代谢和传递的过程，达到抑制多种癌细胞生长和增殖的效果。第二，它能够诱导癌细胞凋亡，紫苏当中的一些成分还能够诱导癌细胞的凋亡，这样能够减少体内癌细胞的数量，抑制肿瘤的发展。紫苏呢，一般不会单独使用，会和其他抗癌作用的食物一起配合使用，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紫苏和山药配伍，山药啊具有健脾益胃、滋肾益精等等功效，那么紫苏和山药搭配在一起，不仅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还能够辅助改善甲状腺癌患者的症状。第二，紫苏和薏仁配伍，薏仁呢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等等功效，两者结合有助于减轻患者肿胀和疼痛。特别提醒大家，如有不适，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

0: 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俗话说五脏调和，疾病不来找，也就是说五脏不健康啊，你会越长越丑。肝不好的人呢、他的脸色会发黄发黑，养肝要记住一吃一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曹建春曾在健康时报刊文当中就表示，吃高粱能够养肝。高粱当中啊，有养肝益胃、收敛止泻的功效，对于经常喝酒以及慢性腹泻的人来说，经常吃点高粱嘛，非常合适。其中的单宁酸也是有益于心血管健康的。伸懒腰，人呢会感到心情舒畅，也能够舒展身体、放松身心，达到调节情志、宽胸理气的作用。中医认为，肝经从两胁经过，可以推搓两胁，也有助于肝经的气血运行。那么心脏不好的人呢，他的面部容易浮肿，浮肿和身体很多的器官的病变是有关的。如果脸型出现了肿胀，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人会问呢，紫薯比红薯更抗癌吗？其实不然，红薯和紫薯同属于甘薯类，甘薯分为红心、黄心、白心、紫心多个品种，它们除了颜色和口感略有不同之外呢，营养价值的差别啊都不太大。紫薯当中含有花青素，抗氧化性强，能够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还能够预防癌症，增强血管的弹性，改善循环系统，增进视力等等。但是变色之后，它的抗氧化能力会有所下降。而红薯当中所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于通便促进肠道的蠕动是很有好处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浪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

0: 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

0: 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 10%，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
6: 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6: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 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

0: 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2: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在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时强调，抢抓农时，扎实做好早稻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民丰产增收。
3: 叶建春出席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并讲话。
4: 今年前六个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1亿元。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听报道：邓景辉挺起中国脊梁，推动国产直升机实现新跨越。
4: 我省作家散文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3: 江有观潮，干婆小将摘金夺银，青训沃土，跑出江西体育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在南昌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他强调，要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抢抓农时，扎实做好早稻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民丰产增收，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进贤县温镇镇连里村水稻种植基地一派丰收景象，收割机来回穿梭。尹红现场查看机械化作业，与种粮大户农机手交流，详细了解早稻收成和农机补贴等情况。他指出，眼下正是抢收抢种的关键阶段，要把握晴好天气有利时机，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确保早稻丰产丰收。看到基地内沟渠规整、养护到位，便携式下田板有效避免了农机作业对田间基础设施的损毁，尹红给予肯定，强调要严格落实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农田设施管护常态化、精细化，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晚稻育秧田内，秧苗长势喜人。尹红走进田间查看秧苗长势，要求积极推广优质高产多抗品种，切实做好晚稻育秧插秧，一季接着一季抓好粮食生产。尹红叮嘱当地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强农惠农各项政策，保护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来到进贤县储备粮管理公司，尹红详细询问早稻收购价格和仓储等情况，要求抓好政策性收购，确保收得进、储得好。尹红与送粮入库的农民深入交流，希望发挥职业农民、种粮大户示范带动作用，推广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尹红强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尹红强调，江西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切实为中国碗盛满中国粮做出江西贡献。省领导张莹参加调研。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昨天召开，省长叶建春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结合具体事故和相关考核巡查反馈，叶建春系统梳理了我省企业存在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问题。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吸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全面整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问题，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开展执法，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结合生产管理实际，指导企业将安全生产各环节做到位，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把安全生产理念付诸行动，激励员工及时发现上报各类安全隐患，推动全员全过程全覆盖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纠正少检查不检查等于规范行政执法的错误观念，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要严防严控消防领域、公共领域和工矿企业的安全风险，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不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切实降低事故起数，减少伤亡人数。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工作，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了发言，副省长孙洪山、夏文勇、石可、万广明出席。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粮食收购工作视频会议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任珠峰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把粮食收购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经济平稳运行、社会和谐稳定、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重点领域，统筹做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不折不扣完成全年粮食收购各项任务。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同发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
3: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1亿元，占年计划 48.8%。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26.8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663.51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01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82.28亿元。

0: 占年计划 55.5%， 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52.06 亿元，占年计划 54.6%。 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的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因为一项核心技术，他曾上门求合作，换来的是一次次拒绝。如今那家曾经拒绝过他的企业，反过来主动找上了门。中国直升机技术是怎样从跟跑变成领跑的？今天我们来认识直二零总设计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锦辉，请听报道。
2: 今天我们主要的集中点呢，还是来讨论直升机的选运问题。
0: 从北京捧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邓锦辉立刻投入到了下一阶段的研发调试中。
3: 在入党宣誓的时候呢，我也把航空报国作为我终身奋斗的一种理念，这不是一句口号，更是代表了我们航空人、航空共产党人的一种坚定的一种信仰。
0: 事先回到2010年，这一年我国正式启动直二零直升机的设计制造，可当时部分技术和国外差距不小，尤其是旋翼防除冰这项关键技术，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掌握。作为总设计师，邓锦辉曾主动寻求国外技术合作，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拒绝。憋着一口气的邓锦辉带领团队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自己造出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直升机所旋翼传动部副部长赵青，
4: 当时就是他都是一路带领着我们，重要的一些问题吧，他都是冲在一线跟我们一起解决。
0: 高寒试验、高海拔试验，条件再艰苦，邓锦辉都亲力亲为，冲在最前。600多个日夜鏖战，旋翼防除冰核心技术被彻底攻克。当年把中国团队拒之门外的那家国外企业，这回反倒主动找上门。

0: 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
1: 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昨天在天津举行。本届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印刷行业从业人员和专业院校学生7000多人参加。经过激烈角逐，460多名选手进入决赛，将在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三个项目中一决高下。
0: 国际热点观察，特朗普称伊朗像一个伟大的拳击手，暴露对伊局势进退两难困境。7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形容伊朗像一个伟大的拳击手，看似已被击倒，却能突然反击。这番表述道出特朗普对当前美伊对抗的现实认知。
1: 实际上，在伊朗战局方面，7月14号有三个事件值得关注。其一是特朗普宣布放弃海峡收费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将和海湾各国达成贸易协议。海湾国家将向美国投入巨资，给美国人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工作岗位。其二是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从公开信息来看，这次双方行动的规模都比较大，冲突规模在升级。其三是特朗普再次威胁轰炸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他将战火重启归咎于伊朗违反备忘录，并称要用武力迫使伊朗重回谈判桌。
0: 不过从这三件事看，特朗普目前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选择，他如果继续打战争不得人心，看上去也不能让伊朗屈服。他想谈，如果谈不出所谓的比2015年伊核协议更好的协议，对他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后果。他的各种威胁伊朗的手段，包括威胁轰炸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在两个月前也都用过了。想用收费施压各方的策略，也很快就发现完全行不通。所以特朗普言论与政策的反复摇摆，及外强中干的强硬威慑，本质是他挑起冲突后无力掌控战局，难以体面收尾的尴尬写照。
1: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昨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日本应恪守和平宪法，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1: 超强热浪本周从美国西部向东部和加拿大方向移动，连日来在多地打破最高温度记录，并拉响高温警报，导致美国和加拿大1亿多人酷热难当。此外，根据英国气象局初步数据，今年6月是英国历史上第二热的6月，最高温度达到了 37.7 摄氏度，刷新同月记录。
2: 今日提示。
0: 老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三伏天运动，不仅锻炼人的呼吸系统，增强心血管功能，还能增强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需要注意，酷暑时节进行运动，应该尽量选在清晨或黄昏时分，多选择游泳、健身操、太极拳等慢节奏户外运动。每天锻炼以30分钟到一小时为宜，不会给身体带来很大负担，又能增强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运动结束后，饮水需要少量多次，不要立即洗澡，更不能贪凉吃冷饮、洗冷水澡，避免引发身体不适。空调、WiFi、西瓜是不少小伙伴喜爱的度夏模式，但切勿贪凉，尽量不要在温度较低的空调房中长时间停留，居家也要注意开窗通风，在高温时段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愿你心自有风，意自安闲。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冯雷，责编李先郑杰，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

0: 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吉林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提醒，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干细胞治疗。气象部门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宣布对伊朗开始新一波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法国枫丹白露大火仍在蔓延，6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英国将对16-17岁青少年实施涉媒宵禁。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两市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3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5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赣南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亿元，占年计划48.8%。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26.8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663.51亿元。 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01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82.28亿元，占年计划55.5%。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2.06亿元，占年计划54.6%。建设进度排名前三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昨天上午，南昌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电脑随机派位活动在南昌市教育考试院进行。据了解，今年南昌市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初中有13所，民办小学10所。其中，南昌市市立立德朝阳中学初中报名填报人数为2597人，双胞胎、多胞胎捆绑后派位数为2562个，派位计划为344个。从摇号结果来看，23所民办中小学中签率有所提高。南昌市教育考试院提醒，所有被派位录取的考生家长，请于7月18号下午5点前完成缴费。所有放弃录取资格而空出的民办学位，按派位梯次次序依次补录。民办学校分班将与公办学校一起，在8月底由属地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实施阳光分班。中央宣传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包括我省的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和庐山白鹿洞书院。至此，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数量达到23个。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昨天揭晓，我省作家傅飞的散文作品《人间珍贵》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傅飞是上饶人，长期专注乡村与生态文学创作。14号，来自大鱼东进食品有限公司的15吨冷冻猪肉经南昌海关所属赣州海关检验检疫，顺利发往下。

0: 港。这是我省首批冷冻猪肉成品出口，一举打破江西长期仅出口活生猪的单一外销格局。进贤县李渡郑家山窑址近日入选江西省第四批省级工业遗产。该窑址完整保留了唐代民间陶瓷手工业的生产风貌，是研究江西传统手工业演进与古代酿酒配套陶瓷产业发展的珍贵实物史料。除郑家山窑址外，江西赣江机械厂、新余易机修等两处工业遗产同步入选。网剧《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全国网络正能量摄影作品征集采风活动昨天在景德镇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将前往景德镇陶杨里历史文化街区、三宝村等地采风创作，沉浸式体验千年瓷都的文化底蕴和文旅融合新图景。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毽球比赛近日在上黎县举行，全省九个地市代表队共109人参赛。南昌市西湖区锚定群众出行痛点、居住难点，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让老城区的民生保障更有温度。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徐雅文发来的报道。
1: 在西湖区桃苑住宅小区，居民卢慧明手提新鲜果蔬轻松步入电梯，十余秒便直达家中，日常出行的疲惫与窘迫彻底消散。
2: 电梯这个国家这个政策好及时，我正好装了之后啊，哎呦，我的脚滑膜炎那天呢，医生讲不要爬楼哈，不，哎呦，我就谢天谢地，幸好装了电梯，要不然我是五楼的，知道吧？
1: 在老房子居住数十年，腿脚日渐不便的罗慧明曾把爬楼梯视作最大生活难题。无电梯的日子里，每次登高总要中途多次停歇，一趟下来气喘吁吁，浑身疲惫，下楼遛弯走亲访友更是成了奢侈事。如今电梯正式投用，上下楼一键直达，晚年生活的便利度、幸福感大幅提升。今年西湖区明确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年度任务28台，全区上下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抢抓工期，民生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截至目前，19台电梯完工投用，35台电梯有序施工，已开工57台，完工及在建总量位居全市首位。西湖区住建局加装电梯经办人陈超：
3: 基本上像我们西湖区的话，都是那种老旧小区，那种90年代末那种2000年初的房子，然后的话就是考虑到老龄化就相对来说会严重一点，然后再加上楼层比较高，然后的话有这个政策，然后的话就会相对来说的话会去装这个电梯，有意愿嘛去装这个电梯。比方说像桃园街道、丁公路街道、南站街道，包括神经塔街道，包括南浦街道，包括这几个街道其实都还蛮多的。
1: 为减轻居民经济压力，当地落实市级财政补助政策，其中4层至5层住宅每台补助12万元，6层及以上住宅每台补助15万元，补助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共承担50%，单台电梯整体造价扣除补贴后剩余费用按照楼层系数分摊，项目实行全流程代办服务，居民仅需推选代表配合签字提交材料，其余手续均由施工单位一站式办理，大幅简化群众办事流程。桃园住宅小区居民王锦清：
4: 费用也不算高，费用一个月就是电费一个月就几块钱，维保费一年也就是几十块钱，完全诚实，我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我们大概一个单元装一个电梯是40万出头，我们个人承担的是根据楼层不同分担不同，是吧？我是4楼，大概就是2万块钱不到，政府补贴了1/3啊，是吧？就很好。
1: 针对装梯工作痛点难点，西湖区推出精准化保姆式全链条服务举措，靶向破解治理难题，全区组建加装电梯专项服务专班，建立住建、街道、社区3级联动机制，便群众上门求助为干部下沉服务， 通过小区集中宣讲、现场答疑解惑、入户一对一走访等方式，用

0: 俗接地气的语言逐条解读补贴政策、施工标准、费用分摊、后期运维、安全保障等群众关心的核心问题。工作人员全程列席居民协商会议，耐心倾听每一户住户的诉求，兼顾高低层居民利益，反复优化电梯选址施工方案。通过微调施工布局、优化降噪防尘措施、缩短扰民工期等精细化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低层住户采光、居住环境的影响，实现多方共赢、矛盾清零。西湖区桃园街道景园社区书记万自明：
1: 一般按照我们个文件规定，是吧？要达到2/3以上的居民参与，是吧？我们就能实施推动。但是往往碰到这种楼层低的居民反对的前提下，他们会以书面形式，他们会反馈到我们社区来，但我们社区就联合什么的，联合这些加装电梯的业主，包括电梯公司，包括我们街道的建口的工作人员，我们在一起跟他们进行协商。
0: 当前，西湖区加装电梯工作已形成完工投用一批、加快施工一批、储备开工一批的梯次推进良性循环格局。民生工程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提质。下一步，西湖区将紧盯年度28台加装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把在建项目施工安全、工程质量，提速推进拟建项目手续办理，确保年度任务保质保量如期完成。
2: 为深入实施健康体重促进行动，近日由鹰潭市妇幼保健院主办的暑期儿童青少年减重公益性训练营正式开营。训练营面向全市招募了25名超重肥胖青少年，通过专业科学的方式帮孩子科学管理体重。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燕玲发来的报道。
3: 在鹰潭市体育中心的健身馆内，市健身健美协会专业老师现场教学适配青少年的有氧燃脂操。鹰潭市健身健美协会会长吴文茂：
4: 现在我们的青少年儿童这个肥胖超重的问题是太常见了，那这个对我们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影响很大，同时呢，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超重跟肥胖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国家的5个健康问题之首。这次我们健身健美协会跟我们健身房联合市妇幼保健院去做这个公益活动呢，是希望通过我们分享科学健身的方式，能够去帮助到我们广大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呢，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儿童青少年肥胖不只是体型问题，还会影响内分泌、骨骼发育、心肺功能，甚至埋下慢性病隐患。很多家长存在减重误区，要么让孩子节食挨饿，要么高强度盲目运动，反而损伤孩子身体。此次举办公益训练营，就是为肥胖超重孩子们提供全套专业评估与指导，让孩子们科学合理减重。训练营聚焦儿童青少年5件肥胖问题，通过体测加运动加科普加营养以及线下训练加线上打卡指导的全方位干预模式，为25个肥胖超重孩子共同开启为期1个月的健康减重旅程。鹰潭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部长连景新：
5: 很多孩子和家长都对这个肥胖呢还是了解的，也不想那么胖，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系统的能够得到减肥的机会，也没有太多的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们办的这个训练营，希望能够通过线下和线上的互动，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个体重的健康。
2: 三伏天里，持续攀升的气温让避暑游成为大众出行首选。在吉安清源山，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天然氧吧，寻一处枫林溪谷，畅玩山水，消暑纳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快乐的亲子时光。一起来关注吉安台记者康美泉发来的报道。
6: 走进清源山景区，随处可见游客们穿梭其中，在溪流中戏水玩耍，人气最旺的当属九叠泉。伴随着现场动感的音乐，大人小孩们嬉戏于水中，打水仗、扔水球，各式玩水装备夺人眼球，各种新奇玩法尽显激情。青山绿水间，一场夏日狂欢水上派对正在精彩上演，游客们尽情享受着生态游的乐趣以及

0: 亲子间的快乐时光。游客冯薇薇，
1: 这个生态比较自然，然后水质又比较干净，特意带小孩子过来这边避避暑的，今天特意下火车来的，南昌过来的。
0: 游客曾阳青，
2: 这边青城山这边也是那个温度会比那个城市里面温度更低，所以说带小朋友来这边纳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小朋友在这边水边玩的也是很开心的。
0: 去年以来，景区以整体风貌提升为抓手，通过市政环境改造，系统推进禅溪两岸景观升级，打造百日草花海、黄菖蒲水景、特色打卡点等元素，为游客增添了别样的游览体验。同时推出游景区享食宿折扣等多种优惠，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游玩消暑。沁园山景区工作人员欧阳小花，
3: 这段时间我们景区接待的游客明显增多，周末单日入园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0%。
4: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西北大学通报贾浅浅论文抄袭。昨天，西北大学针对教师贾某某论文抄袭举报正式发布情况通报，认定该校文学院副教授、著名作家贾平凹之女贾浅浅16篇论文当中多篇存在抄袭、标注不规范问题。硕士学位论文亦大面积抄袭，认定学术不端属实，并撤销其硕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及教师资格，同意其辞职申请，并且解除聘用关系，相关责任人同步被追责。继续来关注租了18年的房子退租，房东索赔24万。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上海租客张先生租住房屋18年，退租时房东要求恢复如新，并要求租客赔偿房屋修复费用14万余元及房屋控制损失10万余元，并要求其承担逾期支付租金违约金5000元。法院审理认为，房东未能举证墙体、地板、灶台受损系租客使用不当导致，且案涉房屋出租时已经装修多年，租客又实际使用18年，房屋在正常的使用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自然损耗。综合考虑房屋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因素，法院酌情认定张先生支付维修费用3万余元。同时结合双方沟通情况、房屋控制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再考虑鉴定报告载明的修复工期等因素，参照市场租金标准，法院酌情认定张先生支付控制损失3万余元，同时刘女士返还保证金6600元，本案判决已生效。再来关注罗技广告称消费者像狗，被罚20万。因称消费者会因产品降价像狗一样跑过来，知名鼠标品牌罗技分销商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被认定广告违法，并于近日被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罚款20万元。昨天，罗技官方客服向记者表示，品牌方为给用户带来的不好体验而致歉，此次为个别店铺的账号违规行为，品牌方已经介入处理并发布致歉声明。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9: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对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